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9: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8: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9: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10: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谈吐，一梦生死又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7: 不用直接开始，
6: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8: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7: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8: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7: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8: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7: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8: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7: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8: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7: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8: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7: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8: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7: 前面 们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8: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6: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8: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我的嫩背书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没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吧。

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4: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3: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5: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6: 谢谢阿姨，再见。
5: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3: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5: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都去哪儿了？
8: 都去一路相随了。
9: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8: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9: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8: 有车行天下，
9: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钟，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炎炎夏日，汽车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不仅会加速车漆的老化，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深入讨论一下暴晒对汽车的几个影响，包括车漆褪色、塑料件老化、轮胎损伤和空调系统负担加重，并且呢，给您提供相应的预防和解决方案。
1: 夏季高温对汽车的影响啊，咱不容忽视。经常暴晒的车辆，除了车漆容易褪色之外，还有可能遭遇其他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问题，并且提供一些实用的预防和应对的一些策略。
0: 首先，第一个毛病有可能会出现车漆褪色和老化。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车漆在长时间的紫外线的照射下，会逐渐的失去光泽，出现褪色的现象。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产生裂纹。原因呢，是因为紫外线会破坏车漆当中的树脂和颜料，加速氧化的过程，导致车漆老化。
1: 嗯，是的。那么还有就是预防措施哈，选择在阴凉处或者是室内停车场停车，使用高质量的车衣或者是遮阳挡保护车辆，定期的去清洗车辆，避免污垢加速这个车漆的一个老化。第四点是解决方案，对车漆进行打蜡，或者是镀膜的一个处理，保护，增加这个保护层，对严重褪色的部位呢，进行局部的修补，或者是整车喷漆。
0: 第二个毛病就是塑料件老化和变形，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比如说像车内的塑料件、装饰件、密封条啊，这些东西在高温下呢容易变硬、变形，甚至是破裂。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高温呢会加速塑料材料的热老化的过程，导致材料性能的下降。
1: 是的，那么包括这个避免在高温下长时间停放车辆啊，以及定期检查塑料件的一个完好性，及时清理污垢和杂质。还有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塑料护理剂或者是保护膜去减缓老化，更换已经老化或者是损坏的这个塑料件。
0: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毛病啊，就是轮胎的损伤。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高温会使轮胎内的气压升高，增加轮胎过热爆裂的风险。另外呢，它的原因是因为轮胎在高温下呢会膨胀，内部气压会升高，同时轮胎的柔韧性会降低，很容易受到损伤。
1: 嗯，第三点就是定期检查轮胎气压，确实啊，就是确保它在这个制造商推荐的范围之内，避免长时间的高速行驶，啊，然后适时的停车休息，让轮胎呀给降个温。咱可以使用专业的这个轮胎的护理产品，保持轮胎的健康，定期的去进行轮胎换位和平衡，确保轮胎均匀磨损。
0: 第四个毛病就是空调系统的负担加重。车内温度过高呢，会增加空调系统的负担，导致制冷效果会下降，甚至呢损坏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呢需要更多的能量来降低车内的温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行呢，它可能会导致部件的损坏。
1: 那么在启动车辆前呢，咱们应该先打开车窗或者是车门去通个风，降低车内温度，定期清洗空调系统，包括更换空调滤芯儿和清洗蒸发器，检查空调系统的压力和制冷剂的水平，必要的时候进行补充或者是更换。如果制冷效果不好的话，可能需要检查压缩机和冷凝器等一些部件了。
0: 汽车长时间暴晒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但通过正确的预防和解决方案，车主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或减轻这些问题的发生。保护爱车不仅能够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还能够确保驾驶的安全和舒适度。车主呢应该提高对夏季汽车保养的重视，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爱车安然度夏。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体，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本周呢，从今天开始到后天三天的时间呢，将会有七款新车先后上市。那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那么在今天上市的有四款啊，第一款捷途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提供的是五座和七座两种布局，现款的指导价是11.99到16.59万，激光雷达版定价大概率落在这个顶配区间附近。
0: 外观延续现款设计，采用封闭式的前脸格栅，搭配标志性的戒形大灯和雾灯区域双 C 字的造型点缀。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4811/1930/1705，轴距呢是282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向日葵中控屏，支持左右10度的偏转。车机搭载这个智慧 AI 座舱，内置语音大模型，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
1: 那么在配置方面的话呢，车顶增加了一颗激光雷达，搭载猎鹰700智驾系统，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全场景领航辅助等一些功能。动力方面的话，搭载第五代 1.5T GDI 混动专用发动机，综合功率是265千瓦，扭矩是530牛米，电池提供18.67千瓦时和32.66千瓦时两个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121公里和2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是1700公里。底盘配备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高配搭载的是 CDC 电磁感应悬挂。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逸境 X9，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呢是8月18，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正式开启预售。定位呢是家庭大六座 SUV， 由东风和华为乾坤共创。外观方面，前脸配备1.83米的一体式星河流光智能灯带，搭载华为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路面投影、灯光交互等功能。车尾贯穿尾灯由1172颗 ISD 灯珠组成，点亮之后呢，星河光影质感很高。
1: 是的，那么尺寸方面，长是5301毫米，宽是2015毫米，高是1820毫米，轴距是3120毫米。二排座椅的话，标配是8点按摩，通风加热，支持160度躺平。车内提供晨光白、还有韶华杏、赤霞橙等5种配色。中控的话，采用的是无仪表屏的一个设计，配备双17.2英寸和3.4K 的蝶语双联屏。车机搭载的是鸿蒙的6座舱与华为的车载激光投影系统，还有这个华为的音箱啊、无麦的 K 歌呀，以及调音魔方等等一些功能。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MAX 驾驶辅助系统和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动力搭载 1.5T 增程系统，后续呢还将推出纯电版本。纯电版 CLTC 的续航呢是850公里，增程版的综合续航超过1200公里，0-100加速4秒级，底盘标配基于华为的 XMC 乾坤数字底盘的赤兔平台。
1: 继续推荐这款车，方程豹太七长续航版，上市时间也是今天，定位是中大型5座插混 SUV， 外观延续经典的方盒子硬派造型，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999/1995/1865毫米，轴距的话是2920毫米。
0: 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加 ECVT 电子无级变速，提供前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前驱版前置单电机200千瓦，四驱版前160千瓦加后200千瓦的双电机，综合360千瓦。电池申报了26.6千瓦时和50千瓦时两种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方案。50千瓦时版的前驱 WLTC 纯电续航230公里，四驱210公里，底盘配备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 铝合金悬架。
1: 那么继续说到这款车是长安 CS55 Plus， 定位也是紧凑型的混动 SUV，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550、1868、1675，轴距的话是2656毫米。车内全系标配星环智联双联屏和环抱式的贯穿座舱，高配车型配备副驾女王座椅，支持八触点的按摩功能。
0: 配置方面，高配车型集成 L2 级的辅助驾驶，含 ACC 自适应巡航、AB 的自动紧急制动、车道保持等功能，动力搭载蓝鲸超擎混动系统，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这是 HEV 非插混结构啊，不用外接充电， C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3升。
1: 那么明天8月19号上市一款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推出了三款配置，702奢享版、702奢享智行版与702艾维亚版，价格的是国补预售的全溢价16.99到20.69万。外观提供悬岩黑、金沙米、金钻紫、金沙绿以及落英粉五种车色，车内提供琥珀暖棕、极夜追星等多种选择，全系标配悬浮减压座椅，配备电动腰托、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那么副驾是标准的双120度零重力座椅，还有27扬声器音箱，搭配这个独立头枕音箱。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6000瓦 V2L 外放电功能，智能驾驶版呢搭载了预瞄悬浮魔毯底盘，能够提前扫描前方20米的路面，每秒500次的调节阻尼。动力搭载282千瓦的驱动电机，峰值扭矩382牛米，零百加速5.6秒。全系标配800V 高全域高压架构，6C 的控温超快充，80.6度奥特能2.0电池 ，CLTC 续航702公里，10分钟补能45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 RTD 连续阻尼可变悬挂。
1: 那么8月20号上市两款车型，享界 G6。分别是有三大版本，提供5座6座布局。8月5号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五座入门的是43.98万，6座44.98万。采用的是这个方盒子的硬派造型哈，车头贯穿式的镀铬饰条，搭配竖向的圆形灯组与可发光的 logo。灯组内置星河动态结构，解锁以及锁车自带这个灯光仪式感。
0: 尺寸方面，长宽高5377、2050、1897，轴距呢3160毫米，提供2+35座、2+2+2六座两种布局。内饰配备环宇三联屏和实体按键组合。主副驾标的这个它是有这个零重力座椅哈，那支持呢主动侧翼支撑，筋膜枪式的多档位按摩，通风加热功能。六座版本第二排呢是独立航空真皮座椅，带电动腿托、多项调节，还有恒温通风加热、全身按摩。全系标配 L3 级的自动驾驶结构，896线激光雷达和3颗固态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 5的这个高阶智驾系统。
1: 动力的话，提供增程与纯电两种形式，均搭载前160千瓦、后277千瓦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是437千瓦，纯电版配备120千瓦时三元锂电池 ，CLTC 续航是728公里。
0: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游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一首关于北戴河的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圣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 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瓶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奇景色，简直是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思慕和向往之中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不如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巉岩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他也在吟咏那黄昏道似蝙蝠飞的诗句，赞美着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 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这是一种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

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七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隐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他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得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了太阳里去。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边的山峰、树木、庙宇、楼房也全都照上了一片金晃晃的红光，还有那从渔村里飘起来的乳白色的炊烟，在和山林中飘荡的薄纱似的晨雾也都变成了金晃晃红彤彤的颜色，像一缕缕色彩鲜艳的绸缎在山林和楼房之间轻轻地漂浮着漂浮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
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的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云开山易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话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的，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歌手2026。This is a Vanita baby. Is another Friday night.

日日落 example 日日落 more 的让的大部日日落 more 不接的大部分。

Жижило, без аку. Жижило, мы любим вам и табу. Жижил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下来

0: 好了，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哈。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个 QQ 群啊。进群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哎，
0: 感谢大家啊。好吧，
1: 没有没有，我在 想这个直播间里的那个 WiFi 怎么没了。
0: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 WiFi 呢是属于这个隐秘 WiFi。
1: 是这个吗？
0: 啊，是这个是这个。你不连上了吗？这是

0: 这
1: 刚刚手机还没开始准备上班，
0: 还没听话。
1: 对，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2: 好好，
1: 你想说啥？
2: 我说你这句话说，如果说咱网络不正常，这有家政的脑门都是汗。好，
1: 今天话题呢是有没有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
2: 这个
1: 你应该没有，你无所不能对吧？
2: 我，
0: 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哈，那个视频我刷了六个人啊，发六个人的点赞量都在几万几万的，就那个动动下嘴唇、动动鼻孔那个，就扯下嘴唇那种，噔噔噔噔，就那种。
1: 哦，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
0: 就是那个整个脸是平静的。
1: 哦，我知道你是动部分的一个神经系统。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发现我就面部没有什么神经在。
0: 我觉得我还行。
1: 那比如说，我同学他会动耳神功。就和大耳朵图图一样，你也会，我知道你给我表演过。
0: 先表演一个，这是。
1: 还有挤鼻子弄眼的那个。
0: 啊、哦，那也会。
1: 就是你眼睛不动，然后左挑眉。
0: 左挑眉，这个我不会。
1: 右挑眉。
0: 右挑眉，这个左都不会，还别说右了。
1: 我只会两个同时。
0: 我也是两个。
1: 对，两个同时。但最简单的应该是那个，就是咱们学那个口部操的时候。那个，我跟你说过那个莲花舌，我不会。
0: 我不行，我没有莲花舌。
1: 你也不会，对，
0: 我不会，
1: 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能控制那个莲花舌的那个神经在。
0: 我能左右力，但是我不能挤出那个莲花舌，
1: 对吧？我也不行，我左右力都不行。
0: 你是刚用过夹子夹你舌头给你立过来，让你找一下。
1: 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我拿筷子夹过。
0: 因为我也那样夹过嘛。
1: 你也那样，但是我当时特别费劲，因为我的舌头我一直往下拽着，你知道，然后我用那个筷子一直控制着它，别动，别动，别动，最后太疼了，我就放弃了。
0: 就说明咱的舌头不长。
1: 嗯，
0: 谁说就一定要标准舌头才能当主持人啊？
1: 哎，对，亳州哪一家？我舌头真的不长，
0: 那挺短的。
1: 你也是？
0: 差不多吧。
1: 亳州哪家烤羊肉好吃？我喜欢吃那个什么，是叫建国烤羊排吗？就是国购中心街旁边那一家。
0: 建国？哦，我知道了。
1: 是吧？那个挺好吃吧？
0: 对，那个白切羊肉。
1: 啊，对，还有烤的羊排。
0: 烤的羊排也行，以前有太多了，现在你找找吧。
1: 什么羊汤馆？
0: 对对对对对，你大众点评
1: 是吧？都还不错。
0: 找一找，认识。
1: 嗯。
0: 船长，船长，给我们出大拇哥了。哎呀，今天呢，可爱有，哎呀，好吧，不说了，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
1: 哦，好。
0: 懂。
1: 阿宇说我会伸着舌头呼吸，那不就是犬式？狗吠行吗？
0: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叫横膈膜练习。
1: 对，
0: 对，
1: 你会吗？
0: 我们是有这个。
1: 我不会。
0: 肯定我不会，我不用伸舌头就会。
1: 我压根儿不会。就比如说
0: 这块，
1: 看，
0: 这不就会吗？
1: 我不行，就不能长时间，只能短的。你说，
0: 你是
1: 对，
0: 我们是，
1: 对，你们就像狗一样。
0: 哇，这句话是夸人的还是夸人的呀？
1: 还有一个我一直就是不会的技能，别人都会。学猪叫，你之前教过我。
0: 学猪叫
1: 啊，
0: 牛叫我会，你猪叫我也不会。
1: 就猪圈里面那个猪的声音啊。
0: 啰啰啰啰啰。
1: 不是，你这换猪
0: 啊？
1: 你是猪。
0: 这那怎么学？那
1: 就鼻子往上，那个。对。谁说你不会？
0: 那是上颚语，这个中间气流，完了往回收那个呢。
1: 上颚。
0: 谁家猪这么叫？
1: 我不会。我真不会这个，我一直学没。还有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打呼，
0: 打呼噜这个不用学。
1: 你不会。
0: 那肯定不会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打呼噜。
1: 还有人能控制自己打嗝。
0: 那怎么控制呢？憋气。
1: 就比如说我们打嗝的时候不是自然打嗝嘛，比如说你吃撑了打嗝对吧，噎到打个嗝，但他可以控制，哎，此时来一个嗝。
0: 哦，给咽下去。
1: 就是随时随地来一个嗝，表演一下还带声音的那种。
0: 哦，那个是胃不好。
1: 哦。
0: 就比如说陈赫那样的是吧？
1: 对，
0: 那是因为这样的，是胃里面有气，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抽两口气之后，他就会给和那个变形金刚一样，就那种。
1: 反正我刚说那么多，我都不会。
0: 这个真的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是其中生活当中一种乐趣，就别人会的你不会的，你会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次研究出来，就是那种用舌头，顶住前面发那个包的音。就比如说
1: 包，不会
0: 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就舌头往外顶，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那个豌豆射手，
1: 不会，看看我不会，
0: 就是那个舌弯的舌头，就这种，你那是，那是往外说，就这个、
1: 你是往里是吧？
0: 往外，我是往外，不是往里。动物园，哎，动物园，
1: 真不会，真不会，只要带舌头的，比如说你当时学口部操的时候，那、我这只会对弹舌、顶腮，然后转舌、绕舌。
0: 这都会吧？
1: 这正基础的肯定会，那稍微带点杂技型的就不会了。
0: 要上点难度，那弹唇呢？
1: 弹唇怎么弹？
0: 就这个吗？
1: 哦，这个会，这个会，
0: 这个
1: 会，
0: 这个会。
1: 啊、我说舌头的那个不，真不会。
0: 哇，大家会的都挺多，我俩就能做一期节目，不用你们参与了都啊，这是。
1: 人说一点点说你会发群公告，而我就不会。呼啦圈。小土豆说呼啦圈，我发现真的是就那一天你不会，
0: 我不会，
1: 我会，我会，终于找到一个我会你不会的了。
0: 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腰椎不好吗？就不会晃呼啦
1: 圈。你不会转腰？
0: 我不会踢毽子。
1: 对啊，就是你当时没有律动起来，你知道吗？
0: 就这律动怎么律动呢？就是我觉得别人一摇很正常，
1: 对对对，
0: 起来了。但是我摇
1: 有一个技巧性，比如说你在那个转呼啦圈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起步的时候要快一点，你不能这样像你刚刚那个速度转不起来。你要刚一上来的时候，
0: 猛一顶，
1: 对，那个圈抵着你的时候，你要快速顺着它的那个它的转动的方向，
0: 顺着它
1: 一起，对。
0: 我回家试试，我们家就有呼啦圈。
1: 嗯，呼啦圈和人二合一。
0: 呼啦圈之神。
1: 人呼合一，人呼合一。
0: 人呼合一。
1: 人圈合一。
0: 我见过那是杂技那种。
1: 对对对。
0: 从手一直到脚全是呼啦圈那种。
1: 就是你一定要顺着你比较适合的方向，比如说你是往右还是往左更顺一点。
0: 我下意识是逆时针。
1: 你下意识逆时针，然后你要跟着那个圈方向准备好，把这个圈抵在你的左腰上开始转快一点。
0: 那这无微不又学技能，
1: 但是我教我弟了，他还是没有转好呢。
0: 十一月生的人都不会。
1: 哦，有可能就你们这个星座都不会，
0: 就是
1: 射手座是吧？
0: 下半年，对，下半年出生的朋友都不行这样。这那么神奇吗？
1: 但是我当时试了一下，这呼啦圈真的会减肚子吗？就减肚子上赘肉吗？
0: 我告诉你啊，呼啦圈它真有可能会减肚子，是会有一点，
1: 但我觉得像做有氧。
0: 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这个全身性运动，它也算是全身性运动，
1: 挺算的，因为你全身
0: 都在整个下半身都在律动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个弊端，我是有几个同学，因为那时候在宿舍里面嘛，就是很多那个女生，这个因为学咱这个专业女生多嘛，他们在转呼啦圈，他们统一给我答复说，这个转呼啦圈可能会瘦一点，但是最明显的就会让你的臀围也变大。
1: 不是正是健身效果吗？把你的腰变细，臀围变宽一点。
0: 对对对，越转屁股越大。
1: 对啊，
0: 他们就是转俩学期，一个学期吧，一年左右，一学年，就几个人相互广而告之，就这个东西别玩了，越玩就是。
1: 因为啊，的确是因为你一直在顶着你的胯。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你的腰是在转，然后你的腰好像这一边就是你可以中断这些，就可以稍微瘦一点，对吧？
0: 对，因为他说到后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纯纯找巧劲儿，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转的速度特别快。
0: 哇，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呀，
1: 你来试一下啊！
0: 我算了，皮肤本来就大。
1: 按照江奶奶说，我也不会转呼啦圈，转几圈就掉下去了。
0: 嗯，
1: 我也只能转几十个，
0: 是吗？
1: 嗯，
0: 几十呢？
1: 就累了，六七十个。
0: 你那是体力不行，你那不是技术不行，真是。
1: 就特别热，特别累
0: 啊！会痒吗？
1: 不会啊。
0: 不会痒
1: 啊？不会不会，
0: 我
1: 穿着衣服啊。
0: 我妻子转那个之后就会痒，就一直会痒。我说那是燃脂，你忍一忍。后来说，好像是那个皮肤不是很好，就这样。
1: 摩擦的。
0: 对。
1: 哦。
0: 他就会有的人就是一挠，这就起那个荨麻疹。
1: 不是荨麻疹吗？
0: 类似那种情况，他就是老痒了。我说你别玩这个，你不适合。
1: 对，有可能他可能对那个呼啦圈那个材质不太。
0: 不是不是，就穿着衣服呢。
1: 那可能没事。
0: 真是呼啦圈直接接触皮肤吗？
1: 我想穿那种背心，然后到了健身的那种。
0: 啊，对对对。但是他跑步就不会。
1: 那跑步没有呼啦圈转的贴在身上。
0: 那跑步真厉害，跑步他能
1: 跑多久？
0: 一个小时左右。
1: 爬坡。
0: 不跑，就纯跑。
1: 纯跑。
0: 爬坡更不用记了。
1: 我特别佩服这种，比如说长跑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特厉害。
0: 我是一个最讨厌长跑的人。
1: 我也很讨厌。
0: 自从后来没有办法想要减肥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去跑。对我来说，3公里以上就算长跑。
1: 嗯，
0: 真是3公里以后那就是开始舒服了，5公里、6公里以后开始难受。
1: 我也是。
0: 然后就不能再跑了，就只能停下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卡到5公里，
1: 嗯，
0: 跑个30多点儿，差不多35，因为上星期跑了42。因为我确实不想跑，然后就在那儿颠，我就在那儿颠，在那儿跑，然后跑了42分钟，5公里，然后下来之后挺舒服，真的很舒服。然后还
1: 我宁愿健身，我都不想跑步，我觉得太痛苦了，宁愿去游个泳，泡个澡。
0: 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事
1: 对，有人就是感觉跑步就是自己的舒适区。
0: 哎，对对，
1: 嗯，
0: 我和你一样，我们俩属于那种无氧的，坐着挺舒服的。
1: 对。
0: 不喜欢那种长时间保持的有氧，我
1: 也是。
0: 但是呢，人呢就他这个就天生反骨。
1: 嗯，
0: 我跑步最减肥了。我
1: 也是。
0: 我掉20斤就是因为我早上起来跑步。
1: 我掉不了20斤。
0: 不是你掉20斤没了。
1: 我是那样的，你刚刚说你是20斤，我是啥？我也有，就是身上有那种多余的脂肪。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就是比如说我这周坚持跑步了，然后就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瘦了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肉稍微紧致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那种，然后呢，就是跑步，而且特别适合我，就减肥特别快。
1: 嗯，
0: 中午晚上该怎么喝怎么喝，该怎么吃
1: 怎么吃。对对
0: 对，但是
1: 不用控制饮食，
0: 对，就是会瘦。
1: 对，
0: 但是呢就懒，
1: 就很痛苦。
0: 对，
1: 我在跑步机上每一分钟都在看着表，你看掐表，你知道。
0: 我后来我告诉你个方法，我
1: 看短剧。
0: 不是不是，我前2天刚研究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研究了很多的方法。
1: 嗯。
0: 以前是听歌，后来踩节拍，后来看什么短剧，后来看什么自己喜欢动画片，最后呢还回归到原点听音乐。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跑一个步，你数一个步数，就1、2、3、4、5、6、7、8、9、10这样单纯的数。
1: 我这样数。
0: 对，你就说你就这样算，我是这样算的，就是1公里是1000步，就是1步1米嘛。
1: 嗯嗯嗯。
0: 但有的人腿长能跑一米多点儿。像我这种腿短的就跑不到。
1: 那你速度能提上去吗？
0: 哎，别提速度，千万别提速度。我告诉你啊，你就那样跑，你数大拇哥，你先出个大拇哥，你这样跑，然后再数2，再出3，就这样跑。你觉得1000步有等一会儿差不多就完成了？你一看哟，上面快1公里了。
1: 你是这样的？
0: 我是这种情况。
1: 我尝试过自己现在在呼吸，你知道，压着呼吸，然后感觉好累，看再看一眼时间，怎么才过去1分钟啊？
0: 别看时间，千万别看时间。然后呢，你如果说你觉得很累的时候，有时候你数到30，30你的腿是不停的呀，你就调整呼吸，然后31、32、33，就这种，
1: 就慢慢把自己形成下来嘛。
0: 对，那中间那几步就算是绕给他来了。
1: 嗯，
0: 哎，你这你就跑过去了。
1: 我还是看剧，我只能看剧，稍微能过得快一点。
0: 那你不晃吗？
1: 还行啊。
0: 我天，你真棒。
1: 女生都是看剧啊。
0: 不是，你们能跑步的时候能看剧，你们是真厉害。
1: 你问你媳妇她是不是也看剧？
0: 她不看，她听歌，她和我一样，就我们跑步
1: 的时候。哦，你们都是听。
0: 对，
1: 我不行，我得看着。
0: 你那个上下晃动，你不会觉得挺晕吗？
1: 不会啊。
0: 哇哦，真厉害！就说明你们的下盘。
1: 我又没坐在电车上。
0: 不是不是，就你跑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上下浮动。
1: 还好还好，因为我主要是爬坡，它很稳定。
0: 爬坡那没事。
1: 是往上爬，不是一颠一颠一颠一颠的那种。
0: 那你就别爬坡了呀。你就嘛登楼机，要么就椭圆机，这是两。
1: 我不行，那爬楼机我更痛苦，5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会儿。
0: 椭圆机适合你。
1: 椭圆机可以，椭圆机可以。
0: 椭圆机
1: 完全可以啊。
0: 出汗还挺厉害。
1: 对。但是我每次觉得我应该要上椭圆机或者跑步机上去站一会儿，站个半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少吃一点。何必呢？
0: 我叫何必，我何必呢？
1: 对呀、啊。
0: 好，这小董都是说我不会吹口哨。
1: 我也不会。
0: 小杨苏西嘛，
1: 反正有舌头相关的这个技能我都不会。
0: 他怎么不会吹口哨？
1: 对啊，不会不会，
0: 这不很简单吗？
1: 还有那种，我看我舅经常拿着两个这个手指，大拇指还有食指往放在这里，吹老响了那个。
0: 对，流氓罩那个。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小时候学，我没学会。
1: 你不会这个？
0: 都感觉了，我往外吐都不会，承认了。先来
1: 不会。
0: 先来说厉先生回答问题，雪瑞多久没播了？
1: 也就一天。
0: 不是不是，
1: 一期。
0: 不是，因为上
1: 次不是播了吗？
0: 没播。
1: 哦，对，哦，记错了，记错了，
0: 记错了啊！这个雪儿现在已经返岗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这个慢慢慢慢的推进。就是我们每次节目之前都会有提前的这个报备， 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等我们这周看能不能确定下来啊。虽然已经回来，来雪儿进来。啊，我开玩笑的，今天调休啊。
1: 说时间一长，跑步没减掉肥，学会了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驴婆婆是啥意思？
1: 啥意思？
0: 我不知道，他这个鱼，你打点拼音也行啊。真是哈。
1: 来看一下群里面的。
0: 吹口哨这事儿吗？
1: 嗯，他说用手捏一下下巴，然后用力吸一口气，
0: 就会有那个吸
1: 什么？
0: 就这种响，我见过别人那种吸、
1: 哦，
0: 我同学都会，好多同学都会。
1: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会模仿什么，比如说手机震动的声音。
0: 嗯嗯，
1: 哎，你有点像，有点那意思。
0: 就这的吗？
1: 嗯哼，
0: 就是他是鼻子发出声音，你对着麦太多了。如果把麦拿掉，我们听这声音就是手机震动。
1: 嗯嗯，
0: 不是，就是鼻子就那种声音。啊，好好玩啊 ！rap 是什么？这个，
1: 你说他是意思天天听歌，在上面就练会了，说当一个 rapper 是吧
0: ？rapper
1: 是吧？他说的是这不是意思？按他拼音是这样的。
0: 他不是，他不是打的，不是 rapper， 他肯定是个方言 ，rap 是什么意思？这个解释一下，群里面有懂的吗？懂的给解释一下啊。
1: 哎啊！
0: 打水漂，啊、
1: 哦。啊、哦！打水漂。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就是叫什么来着？内旋发力。
1: 嗯。
0: 你打羽毛球，你会打羽毛球吗？会。这个很难学的，
1: 吹口哨啊！
0: 就这个真的很难学，你找不到那个位置。
1: 是，但是小土豆说，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十个里面三个会的。
0: 哦，好像是很多都是这个。
1: 那一直没学会，理所当然说他也没学会啊。柠檬茶也不会。
0: 嗯。
1: 一点点说，其实这个多研究就会了，还得研究。
0: 对，还有人会用那个咬那个舌头。
1: 嗯。
0: 真的咬舌头，咬舌头就能吹完那流毛哨，特别像。不会。他们真厉害，人啥都会，就是这对人体的开发，他们开发的是相当哇塞。
1: 李子当然说啊，小时候学单指的啊，舌头泡胖了还没研究明白了。
0: 对，李子当然单指的流氓上不会，会双指的啊。
1: 就是双指的更响，单指的就没有双指的那么响了。
0: 都响
1: 啊，
0: 技术的问题。
1: 没见人有人弄单指的，单指怎么能这样啊？
0: 不是，就这样，小拇指放在嘴里。
1: 哦，对对对，这样的。
0: 不是不是这个。这个是弯曲的，有的是直的，直的就我们就把这个小拇指放在嘴里就已经满了。不会不会啊、嗯哎，
1: 两个小拇指可以。
0: 啊，对，有人是两个小拇，对，好多手法呀。
1: 哎呀，这个区真的不会呀。
0: 这是不是我们的舒适区、啊？
1: 对，但是理所当然说还有人控制耳朵动的，就和你一样。
0: 啊，
1: 动耳神功那个。
0: 你看到哪儿了？哦，你比我快一点啊。这个爱之阳在说打多少棒呢？38起，你去一边去。38棒，你以为是铁板吗？
1: 实话实说，我也不会。吃素肉包子说，我见过能给自己胳膊拧一圈的，啥意思？
0: 转一圈，我见过。
1: 就这样啊？
0: 不是，他是这种，就比如说啊，朋友们看好了啊，正常指在这儿，他转一圈。他的胳膊还能再转一圈回来，
1: 我也见过，我也见过。
0: 这真的是好多朋友有这个。
1: 嗯，但是我见过那个，他说还要吃药，说这样还不好。
0: 对对对，那这是身体骨骼发育的问题。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有人有些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中指可以贴在自己手背上。
1: 对，我见过。
0: 贴在这个胳膊上。
1: 我惊呆了，就还有这样直接把自己全整个手背、
0: 就觉得挺牛的，那也是，那是骨骼的问题。像我们要是贴到那儿，我们就得在医院见了，就基本上就是在医院见。
1: 我已经到这儿，就90度，就90度。
0: 对，差不多就90度，
1: 对吧？啊、
0: 哦，就完全不行了。
1: 太神奇了！
0: 我们的韧带也挺硬的。
1: 西言说口哨，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用这个口哨的声音吹成整首歌，真的有很多那种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小伙子，嗯。
0: 这很简单啊，这个你吹口哨吹歌，你想首歌来，
1: 嗯，
0: 想首歌，
2: 想一首，
1: 我想首歌，
2: 你吹吧，就现吹。
1: 嗯，
2: 前提我得会啊。
1: 你会哪一首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哪首歌，口哨吹吗？
1: 恭喜发财，上周刚说过。
2: 音高好像没上去啊。
1: 哎，就你弄那个有点像口技了，就有很多人就刚刚你在吹的时候，各种声音可以模仿出来。
2: 哦，我们来过一次口技艺人，
1: 是吧？嗯，模仿各种鸟叫啊。
2: 对，他们那个太神奇了。
1: 嗯。
2: 青蛙刚刚叫了。
1: 再段给大家展示一个肩关节360度。
2: 别搞，我们是正常直播间啊。
1: 我前阵子看那个，就是那个吹火，就是那种戏曲艺术家，
2: 四川，
1: 对对，那是那样吧，就是然后对着那个喷火的那个，嘴巴里面塞一点那种药包。
2: 吹火是秦腔里面的，
1: 对，就秦腔里面的。
2: 那个吐火是那个变脸里面的。
1: 嗯，我说的那个喷火，对对对，
2: 对对对啊，你是不是看那个什么叫
1: 主角
2: 啊？对对对，
1: 我看了。
2: 那陕西的娃，就他们那个厉害啊，就是各项技艺。
1: 对，你个瓜怂。
2: 瓜怂。
1: 对，你个瓜怂。
2: 我。
1: 对。
2: 这。
1: 然后他说话还喜欢加个能。
2: 他们是比较硬。
1: 哦。
2: 就这那个啊。
1: 看把你能的。
2: 我锤死你。
1: 对。
2: 锤的。这太多。
1: 对，像那个佟掌柜说话。
2: 佟掌柜。《
1: 武林外传》里面。
2: 就是那儿吗？
1: 对。
2: 佟湘玉啊。三个孩子不是，这个哈，我的天哪！
1: 我的妈呀，这真事儿啊！
2: 不是这个，咱就别的社会新闻，你们就自己研究吧啊！
1: 是飞雪连天干嘛呢？
2: 我不可能用舌头舔到胳膊肘内侧，你们也不可以。
1: 他让你那个吹个忐忑。
2: 啊哦！
1: 吹出来。
2: 那这太难了，朋友们。
1: 他这个语音应该是吹了一个啥？
2: 是吗？
1: 嗯，
2: 这个分辨不了，那个文字识别不了，
1: 应该是吹了。
2: 听听，
1: 还是吧？
2: 对，我再来听听。我知道了，这个是小时候大家能经常听到的，这是一种动作，叫做把。哎，刺激小孩子的精神啊，那是
1: 很神奇。
2: 就是很多啊，你比如说咱开发出那些语言，你换鸡，你这一换呢，就不管什么样的鸡它都会来。
1: 我记得我奶奶说耶耶耶，可是这样来
2: 来，那是换猪。
1: 耶耶耶，对对对对
2: 对。但是在国外，我看前段时间我有博主到其他什么法国其他很多地方去，
1: 嗯，
2: 就看别人小狗，人家别人小狗突然就把耳朵竖起来，不同品种别管什么品种都行。
1: 而且小狗知道它是小狗，你无论喊谁下狗，它立刻回头看你一下。
2: 无论喊哪只狗啊？
1: 对。
2: 不是，
1: 你刚刚回头干嘛？
2: 这是呀呀，属狗的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这是。哎，太吓人了，你这是。哦，大家对这些这个能会不会的都特有研究啊！你们继续发啊，我们继续看其他的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不能像身边的人一样可以直接蹲下，就是亚洲蹲嘛。
2: 嗯、
1: 然后就是，哎，他下一句话怎么和我说的一样？想要蹲下必须垫起脚尖，还要时不时的调整。而且就哪怕蹲下了，我发现有些人他是蹲不下去，就是直接像半蹲。
2: 他这个表达有误，你那不叫垫起脚尖，你那叫垫起脚后跟
1: 儿。啊，对。
2: 你这叫
1: 不是，就是垫起脚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是吗？
1: 啊、嗯！你在说什么？
2: 就踮起脚后跟儿，那属于是。
1: 你想那个歌什么？踮起脚尖。
2: 人踮起，人是芭蕾舞步，人踮起脚尖。
1: 对，不踮起来了吗？
2: 芭蕾舞步是这样的，是伸出去的。
1: 啊！但是他在底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踮起来呀。
2: 这个芭蕾你没学过吗？
1: 那我怎么可能学过芭蕾呀、啊？看，
2: 咱不，我都学过。
1: 你怎么可能学过芭蕾？
2: 艺术类守卫嘛。
1: 啊、哦，这个对
2: 大大
1: 啊，对，这个当然会基础守卫
2: 啊。对，你脚也是同样的嘛。哎，首先啊，这个亚洲蹲这一块呢，不是所有的他你们说那种亚洲蹲啊，不是说直接抱拳蹲在那儿，是撇开腿蹲在那儿，脚跟放在那儿，
1: 对啊，
2: 叫亚洲蹲
1: 啊。
2: 但是你
0: 他说那个蹲呢是。

0: 这个两脚尖平行后脚跟抬起来，就是后腿这根就是肌腱嘛，
1: 嗯，
0: 不是特别长，我就是属于那种，我
1: 你也蹲不下去，
0: 我蹲不下去，我很多练短跑的朋友都蹲不下去，
1: 哦，
0: 就是因为肌腱短，但是肌腱长又好，肌腱短又不好，这个。
1: 我特能蹲，我能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事儿，就往我们家沙发那一蹲。
0: 哦，玩儿，你说明你是腿长，就肌腱长，真的腿长的人一般都能蹲下去。
1: 哦，是这样啊。
0: 对，还有那就是身体结构比较平均的，你像我们这种就是腿短不行，而且呢还有一种，就是腿部肌肉比较发达的朋友肯定蹲不下去。
1: 对，你应该是那种腿部肌肉比较发达，因为之前不是练那个短跑、长跑的啥的吗？
0: 就练短跑，练嘛，就是肯定蹲不下去，
1: 因为你肌肉太发达了，尤其是小腿那边。
0: 他俩卡着。
1: 对对对。
0: 往后倒，哎，真是，你让我躺那行。
1: 但我每次就是蹲下去的时候，假如说身边有这个不会亚洲蹲的哈，他就特别哇，能蹲下去。但是女生大部分都能蹲下去，正常就是咱们亚洲女性都能蹲下去。
0: 但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单腿蹲是能蹲下去的，就是把一条腿伸起来，单腿蹲下去，单腿再站起来，换只腿。
1: 哇、哦，你好厉害呀！那得多考验你腿部的力量啊！
0: 就
1: 我不行，我不行，
0: 就因为肉多嘛。就是这个，我上次见一个朋友评论我另一个朋友，他玩健身的嘛，我们在那儿放松。他就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起了俯卧撑，爬在那儿就开始做俯卧撑。一个女生过来说：“
1: 展示一下是吗？”
0: 你是我见过除了牛蛙以外身上肌肉最多的人。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既亮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5: 为中华崛起发自动。
4: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6: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周三怎么了？
1: 我们上周约周三去拍视频，然后呢周三不是下了暴雨吗？这周我们又约了周三。
0: 我给老敖打个电话。
1: 让他歇着吧，别下雨了，
0: 让敖总明天下。
1: 对，你看这一周就5天，我又选了周三。19号周三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哇哦哇哦！
1: 局地呢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怎么这么巧合呢？
0: 那就下周三。那么你过了星期三时间猛一窜，那就到下了周三。
1: 对，
0: 对，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有什么别人都会的技能但你不会。
0: 对，
1: 第二个
0: 掰手指。
1: 啊，

0: 我看过这种，我、
1: 啊、
0: 我会这种，就是硬硬按的这种。
1: 你对着麦，你就白掰了一个。
0: 来，
1: 哇、哦，
0: 你也会吧？
1: 我是反着的，我正着不行，我是反着。
0: 反着哦，这样的。
1: 咱俩变一块儿哈。
0: 嗯。
1: 嗯。
0: 哦，你的好小，你的很脆。
1: 啊、
0: 哦，这种这种还有这种对吧？
1: 对，我
0: 这有人这种，
1: 我是反着行，但是正着不行。
0: 对对对，还有人这种也会，就自己这样这样。
1: 那样
0: 和你刚才一样，
1: 这样
0: 也是正着来的。
1: 我是我特别神奇，就是
0: 你和别人不一样。
1: 对，我大拇指和小拇指就硬掰能响，
0: 啊、
1: 嗯，然后呢，这个其他几指就得反着来，正着不行，正着老疼了
0: 啊、
1: 嗯，特别疼。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知道有这个，就大家可以按这个弄响，大家在比嘛，回家练。嗯，然后老师发现了，就告诉你这样对我们的骨关节不好。
1: 对，
0: 对，然后大家一全班同学都在练的时候，
1: 骨技惊心。你看后来就这样训练，
0: 对，
1: 这样练好一点。这个小时候有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啊、
1: 这个游戏我就玩过一次，
0: 嗯，
1: 是和一个特别大的哥哥一块玩。
0: 这样的呀？
1: 不是，不是打手背儿，
0: 嗯，
1: 叫拧鼻妞。
0: 不会什么？
1: 就是你把你中指伸出来，
0: 嗯，
1: 蜷起来，就是中指扣中指。然后就这样拧，谁能拧过谁，说明谁的手指力量强。但这个特别容易让骨头直接碎，
0: 就很断呀！你看，
1: 对，那很断，
0: 直接啪一下就断了。
1: 对，好多孩子就是因为拧鼻妞，然后拧完之后就是手指头开始骨折，去医院，
0: 嗯、
1: 到医院都是这样，一个中指。
0: 这就是男孩子玩的和女孩子不一样。
1: 我告诉你，这个游戏女孩玩的多。
0: 女孩不是玩这个吗？就是两个人这样。然后我们俩就是手对着手，如果松开了代表我们俩没缘，松不开了代表我们俩锁在一起了有缘。
1: 你再讲一遍，我真没听懂。
0: 就是两个人看啊，你同时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们两个就这样巧合的松开了，
1: 啊，我懂了，
0: 代表你们俩无缘。
1: 这不就是习惯手吗？
0: 对对对对。
1: 你习惯左在上还是右在上？
0: 咱俩还反过来的。
1: 嗯，咱俩我是左在上，
0: 哎，咱俩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1: 左在上，
0: 对对对。
1: 但是掰的时候不一定能掰回来。
0: 对
1: 了
0: 啊，
1: 我习惯一个是，我是右手是主力手，
0: 我也
1: 是从动，
0: 我左手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感感觉。
1: 但我抱拳全部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0: 我也是，
1: 就这种情况，
0: 我也
1: 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
0: 我都不会抱这样抱，
1: 这不习惯这样。
0: 对对对，
1: 但这样挺舒服，就觉得啊、
0: 嗯，
1: 好吧。哇、哦、天，
0: 凡哥下一个，
1: 好奇妙啊。
0: 我不会嗑西瓜籽儿，怎么嗑最后都是碎成渣，然后只能缩味儿。其实这东西不存在，就是我有的时候懒，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忆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就是拿一包瓜籽儿，我就在那儿嚼，
1: 对，
0: 嚼完之后有的时候嗓子眼吃的特别炸歪了我。就是你本来会的，但你懒啊。
1: 你这个啊，
0: 嗯，
1: 你这个嗑瓜籽儿这事儿啊。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
0: 嗯、
1: 我第一次不嗑瓜子儿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
0: 嗯
1: 给我买了一个小方袋儿、
0: 嗯、
1: 就是现在呢特别小啊就是仨硬币那么大的小方袋儿、
0: 嗯、
1: 它里面装的是葵瓜子儿、
0: 嗯、
1: 但是特别特别小黑色的
0: 对很香那个
1: 特别香、
0: 嗯、
1: 然后他叫我说他说这个瓜子儿不能嗑
0: 只能
1: 嚼
0: 嗯
1: 嚼的时候还甜丝丝的
0: 嗯
1: 还咸乎乎的、
0: 嗯、
1: 嚼完之后特别香满口香就往掉咽就往下咽、
0: 嗯
1: 我第一次咽的时候很排斥，我咽一半咽不下去，我吐出来了、
0: 嗯。
1: 第二次的时候就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我是那种你咽完啊，
1: 嗯，
0: 我不会，我把里面的味儿给弄出来，我就在吐，你味儿弄出来，对，做做做，对对
1: 对。哇、哦，这小时候人真神奇哈，我能长这么大，真是、啊。
0: 他说这个嗑瓜子，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就是会有的技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就是用嘴来剥虾。你会？
1: 我会。
0: 我真佩服，
1: 我正着反着我都会
0: 啊，而且包的就和手包的是一样的效果。
1: 前31年前，
0: 嗯，
1: 我全部都是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虾，因为大家要虾头和虾尾，
0: 嗯，
1: 它对着你的嘴往里扎，
0: 嗯，
1: 我以前都是那么包，因为那个嚼完之后啊，就是吃的比较干净，
0: 嗯，
1: 因为那个虾腿它是蜷着的，就和我的这个前门齿啊，就那一块它更好贴合。我一咬就把他所有的腿都咬下来了，而且包得特别干净。
0: 对对。
1: 然后这前几天，我妻子说：“你都那么咬啊，我都是背弓咬，咬虾的背，
0: 嗯、
1: 不用扎嘴
0: 啊。”对对对。
1: 但有点浪费，知道吗？
0: 嗯、
1: 就是、
0: 嗯、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先咬完之后，再把它反过来你再咬，哇！我开片新天地
0: 啊。
1: 但有一点很有问题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以前咬，我从来没觉得那个虾皮会留在我的嘴里，但是我咬虾背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皮会在我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虾
0: 顶上去了，
1: 虾壳，对，那虾壳。
0: 我用嘴的话包的话，有可能就那个虾的那个外衣，它硬壳会塞到牙齿里面，是吧？
1: 对，就这种情况。
0: 我第一次发现，就是我对象是那样吃的，然后我当时惊呆了，然后我就在反，你以前包虾的时候不用嘴给我包的？对，然后那个我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
1: 我的妈嘞！
0: 因为那个虾完全在你们嘴巴里面，就直接本来进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就是相当于穿着它的外壳，对吧？
1: 哦。
0: 哦，小时候都是用螺丝剪掉尾巴，
1: 夹在手指缝里吹，太小啊。
0: 他吹那个螺丝啊？
1: 吹螺丝你会吗？
0: 我不会啊。
1: 我会，
0: 但我见过别人这样吹过。
1: 你这还剪掉，不能剪掉尾巴，剪掉尾巴不响了。
0: 哦，
1: 它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河岸上，就河堤里面，
0: 嗯，
1: 已经死掉的螺丝，
0: 嗯，
1: 你用清水冲干净。一般我们都是泡完之后就开始刷，然后放在这个指缝中间
0: 啊，
1: 用它那个大螺的嘴对着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两指之间留一点小空，慢慢调节。你对着两指往下吹气，
0: 嗯，
1: 吹的时候它就是个哨子的原理
0: 啊，对，
1: 哨子就是长得像蜗牛，就那类似那种感觉。
0: 所以又后来有很多那种锣，大锣，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吹的时候，很多小孩以为那就是锣的声音，其实里面又装了那个哨子的那个东西。
1: 啊，你说的是海螺？
0: 对对对，
1: 海螺，
0: 对。
1: 哇，我们俩会太多，真是。
0: 你看下一个啊。
1: 还有啥不会的吗？
0: 我不会吞药片和胶囊。
1: 嗯，
0: 从小到大都是打碎了。我天哪妈，打碎了药片拌水喝，或者是把胶囊打开兑水喝，就是得多苦啊！
1: 不是，这非常危险
0: 啊！因为有的胶囊它是不能掰开，
1: 你到老了
0: 药片也不能掰开，
1: 那老了绝对受罪。
0: 嗯，
1: 因为降压药不能打碎。
0: 对，降压药是这种是不行的。
1: 对，也不能。让你吃一片你就吃一片，你别掰遍半片，半片掰了之后药效更猛。
0: 我奶奶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这个，你比如这个网友她是那个把它掰碎了喝，对吧？我奶奶是直接不用水生咽。
1: 我见过。
0: 嗯，
1: 呱呱呱呱就下去了。
0: 对，因为她你看她已经就80几岁了，她从不爱喝水，她不爱喝水，吃药也不用水。
1: 女人都是水做的嘛，就不用啊。
0: 然后吃药，无论吃多少药，哪怕就是一拔哈，那种劲，往嘴里一喃。
1: 厉害！我是给别人学了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我对药物啊吃药很少，我就几乎没怎么生过病。
0: 小时候呢？
1: 除了30岁以后开始，就是2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小时候真没生过病。
0: 我小时候经常吃药，就是各种感冒药。
1: 没，从来没有。
0: 没有，小时候医院里面给开的那种小药店里面，
1: 嗯，
0: 小诊所里面开的那个感冒药都是一拔一拔的，还有那个甘草片，
1: 从来没这么吃过。
0: 那你吃过甘草片没有？
1: 没有。
0: 我最讨厌吃的药，你回去可以尝一尝。
1: 我不要，不爱。
0: 那个甘草片就是
1: 干炒面啊。
0: 嗯，它如果是炒面就好了。
1: 甘草片啊。
0: 对，那甘草片呢？如果说就是它堵到你的喉咙里面了，
1: 嗯。
0: 就是你吞药的时候没有完全吞下去，你包括打嗝，然后你整个呼吸道全是那个甘草的味道，
1: 贴着一点儿。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1: 药物留存。
0: 嗯，
1: 它就是这个，它就是滑下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看不懂这个，不好意思哈。但是这个我对这个医院里面的药我确实吃的是很少，就是以前就不生病嘛。
0: 嗯，
1: 唯一一次记得生病那就吃药，就是因为要打针，因为我们离那个农村人离那个有时候2-3个村才有一个医务室。
0: 对对对，
1: 就跑过去，
0: 嗯，
1: 打了俩针。然后我和别人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成片的药，
0: 嗯，
1: 你在往下咽的时候呢一定要仰脖咽。
0: 对对对，直接往后，
1: 它往下沉，你就咽下去了。
0: 嗯，
1: 胶囊子呢，它会浮起来，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不能仰脖咽，你就硬咽。
0: 对对对，
1: 它就顺着这儿就下去了。
0: 是的，
1: 但是药片那个，往往呢，就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咽不下去。
0: 嗯，
1: 仰脖留一半，硬着留一半，还会被呛的。
0: 还有那种，就是你想把它咽下去，但你塞到嘴里面之后呢，发现你还是做不到，然后水进去了，又出来了。 就是药还在嘴里面，只是你做了一下这个假动作。
1: 那老可怜了，小尤其小朋友，然后放进去了，水放进去了，耶、yeah!。
0: 对，
1: 又吐手里了，哎呀呀！
0: 而且直接吐了。我有一次喝药，就是喝那个甘草片的时候，直接吐了，把自己给弄胃吐了，你知道吧？那甘草片就在我的脖子，就是那个脖子这一块的这个呼吸道里面卡着贴着，就和你刚刚说的一样。
1: 哎呀，
0: 直接吐了，
1: 听着就难受。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小时候有喝药的时候特别无趣。比如说小时候的药不会像现在的药这么就是那么严谨。咱们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烧那个退烧药。超大一片
1: 普尔西登
0: 啊，但是咱们家比如说你夜里面发烧了，那时候家里面就会找出来这片药，然后给你掰了一半，说你小孩喝一半就行。
1: 那是用量，
0: 那真的是生掰的。
1: 不是，那用量那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普尔西登中间它就有一摊缝。
0: 但是现在小孩不就有直接有小孩的那种什么镁，那个就直接喝了，
1: 奥斯卡镁
0: 啊、
1: 嗯、
0: 不知道是啥镁。
1: 这个同志啊，世界在发展。
0: 对呀、啊，我在回忆我们小时候吃药，太吓人了。
1: 它那个提锤那个量和药物的那个作用量它不一样、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呢基本上就多了嘛，就是那种特殊性的。
0: 对，而且我小时候还经历了什么、你知道有那个头疼粉那个东西，
1: 那大人吃的呀。
0: 对呀、啊，但我小时候我发烧了，然后我姥姥说这个也退烧，然后
1: 啊，它有退烧成分，
0: 对吧？有退烧成分，我喝了之后还真退烧了。
1: 对，它有退烧成分。
0: 但你现在家长不可能敢喂这个。
1: 没办法，就是照对症呢。
0: 对，
1: 而且那个头疼粉还有上瘾成分
0: 啊、嗯！我当时内心在想，我不会以后也上瘾吧？
1: 我那一包吧。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很像那个福尔康喝的那个白粉，像不像？福尔康头疼病发了，然后赶紧喝了一包那个就好了。
1: 对，青年大人说头疼粉这玩意儿上瘾吧？
0: 啊，对。
1: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它止痛嘛。止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东西在、成分在里面啊。
0: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和姥喂我的时候说，这和那个尔康喝的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就是纯纯灌水，
0: 嗯，
1: 就是发烧了
0: 多喝点水是吧？
1: 对，灌水，
0: 嗯，
1: 然后呢拉肚子灌水拉干净就行了，
0: 嗯，
1: 什么这疼那疼那不舒服这难受的就喝水。
0: 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多好。
1: 对，生扛那时候真是生扛、就太不容易了。
0: 不行，这样回忆我们俩特别像特别久远的年代。
1: 也不久远，这几年发展多快。
0: 对，
1: 我告诉你，再过几年你就会成为家长口中我们那时候哪有你这条件呀。对吧？
0: 对，
1: 你慢慢就你现在都出现了，
0: 你现在你听到小孩有的时候有各种丰富的那种课外课，你就开始羡慕了。
1: 对，
0: 哎，我们那时候怎么没这条件呀。
1: 我有电话手表
0: 啊，
1: 小孩认为电话手表就是他出生就有，
0: 对，
1: 与生俱来。
0: 嗯，然后我们就
1: 我们那时候都电，别说那个电子表，
0: 嗯，
1: 就是谁有个电子表，我要闲命，老师都得看看，
0: 嗯，
1: 老师看看
0: 对对对对
1: 你电子表几点了，看看下课了。
0: 还有班里面，假如说有人有那个第一个苹果手机，那个时候
1: 啊，智能机，你说
0: 对，我觉得哇。他们家一定是那种住在一个庄园里面。
1: 我的第一步啊、别聊了，这里面又聊到手机了，真是。
0: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
1: 别人会的胶囊啊、
0: 别人会的胶囊，就你不会。
1: 你看这药片和胶囊。
0: 对。
1: 这我是这样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不能并在一起，有人和我一样吗？
0: 这个吗？
1: 他这个有的人他，
0: 但我要控制。你看我这个手就很顺其自然，那我右手就得硬控着一下。
1: 那我教你那个练手指的灵活度那个东西会吗？
0: 这个吗？
1: 就这个，
0: 是
1: 这
0: 个、
1: 对对对，
0: 我不会这个。
1: 就这个和这个。
0: 你看我在发抖。
1: 这是就大家来看哈，
0: 我变成了易烊千玺，不要这样。
1: 小小的我是吧？
0: 对对。
1: 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就你不用力，自然而然它就很放松；你一用力，它就不行了。大脑控制嘛，手指灵活度，
0: 嗯，
1: 别硬控它，慢慢的想象。那你要照这样的话，那你螃蟹走路你更不会了。
0: 咋走？这样？
1: 螃蟹走路，螃蟹走两指嘛，就是放在这儿，
0: 嗯，
1: 这往这走，再往这走，这往这走。你有的时候就会憋上，看
0: 看。你看我的，你看我的。
1: 哇、哦，你那不叫螃蟹，你那叫哇、哦、龙虾。哎，还行还行。
0: 往左不行。往左不行，你看。
1: 锻炼一下，锻炼一下。
0: 再靠近一点吧，说。
1: 嗯。
0: 哦，问可，我能两只眼睛击打，谁不会两只眼睛击打？
1: 对，这个问可确实是。
0: 我会，我会，这个我会。
1: 这个眨眼就是有人很恶心，
0: 就是有点油。
1: 我就属于那种很恶心的，就是眨眼，我就觉得这眼不舒服
0: 啊，
1: 就没有那种就别人感觉他眨眼很灵动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他眨眼很自然。
0: 你说的应该是刘浩存。
1: 对，我们眨眼就急眼。
0: 对，
1: 就感觉。

0: 抽中，就那种情况。
1: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有同班同学，然后眼睛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眨，一直眨，然后当时大人就提醒，千万别这样眨了，变成鸡巴眼子了。
0: 对，他一直眨眨眨眨眨，一直很，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对，
0: 这个能治过来。
1: 嗯，
0: 两巴掌。
1: 反击说，到底怎么骑电动车？感觉两脚上去，马上就要倒了。
0: 你让它动起来。
1: 我觉得，比如说还有三轮车，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与生俱来的技能。
0: 三轮车有的人不会骑。
1: 对对对，但我以为，比如说你周边的兄弟姐妹全都会骑，而且上手就直接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有人，我到大学了之后，我的宿舍里面有一个人，他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你不会骑自行车？他说我也不会骑电动车，我说你还不会骑电动车？
0: 所以说上大学是有作用的，
1: 是吧？
0: 我也是人生当中认识唯一一位
1: 大学的时候遇见的，
0: 不会骑电动车的人，
1: 对吧？
0: 然后几个同学教他去骑电动车，我告诉你，人要不会骑啊，他真的就不会骑。
1: 嗯嗯嗯，
0: 你别硬教他，他这么大他都不会骑，就说明
1: 就真不会骑那个，
0: 真不会。你知道他受伤受多狠吗？他骑自行车，他骑那个电动车，同学刚买的电动车，那时候
1: 还要试一下，
0: 花1800。
1: 嗯。
0: 花你学生花1800买电动自行车，在
1: 我也被他给摔坏了吧？
0: 摔坏何止一次啊！就是当天买回来，当天骑，他说我就得教会你，还是个小件的自行车，
1: 嗯，
0: 然后摔到地上，把那个前面那个刹车，
1: 嗯，
0: 给摔坏了。这是刚买来第一天，去修花60块钱，我记得没有，我和他一块儿去的。
1: 不放过自己，也不能放过电动车。
0: 对，然后第二次再摔的时候是半个月以后，
1: 嗯
0: 啊，旋转把给摔坏了。他都倒右边，不知道为什么，
1: 所以最后还是没学会。
0: 没学会，你知道他自己摔多惨吗？肘关节
1: 一般都是摔那，
0: 对，
1: 还有膝盖
0: 都是皮，
1: 嗯，
0: 然后呢都是伤，然后大拇脚趾、脚趾盖都掀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0: 太惨了。后来有一次是因为就是骑着骑着倒了，
1: 嗯，
0: 车子压在他自己的身上，但那旋转把是在地上杵着的，他的脚面就在那个后轮
1: 一直转，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他的脚面。疼得哇哇叫，
1: 以后再也不骑了，
0: 不敢骑了，
1: 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的电动车。
0: 对对对对对，有就是有一次嘛，就开玩笑说，她男朋友带她出去玩，
1: 嗯，
0: 她说她要走着，她男朋友说我骑车带你，
1: 我不坐，
0: 对，她不坐，后来俩人分手了，真因为这事儿分手了。
1: 但是你看，咱们就是感觉从你坐上那一刻，你就会骑，小学生都会骑，是吧？
0: 哦，我们是后来自己慢慢学会的。
1: 嗯，对，我感觉没学呀。有学过电动车怎么骑吗？没有吧？
0: 自行车学过没有？
1: 学过学过。
0: 你学会自行车了，还需要学电动车吗？
1: 就我自行车，我记得先从4轮开始，然后3轮，然后就把最后那两个小轮子全去掉，是吧？
0: 什么还4轮自行车？
1: 就是你两个大轮子，然后后面那个大轮子旁边附两个小轮子，
0: 两个辅助轮，
1: 对，辅助轮，然后慢慢的给你先去掉一个，再去掉一个。我现在还留着那个自行车的。
0: 我们都是纯纯就是两轮直接上。
1: 哇，
0: 只要不怕摔。
1: 我不行我不行。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自行车，大大的轮子那种，然后他说他扶着我。
0: 行，别忙到了，差不多够了够了够了。
1: 卡了。
0: 重新开始说卡。哪卡了？没卡吧？你们卡了吗？
1: 嗯。
0: 你们卡了就卡了吧。
1: 但是我记得我那次学自行车也是一下就会了呀。就对于我们这边孩子可能学的比较快，
0: 我还搁到了有小伙伴一起来，
1: 嗯，
0: 我有一次是这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干涸的河床，
1: 嗯，
0: 就是大家
1: 你跑到河床上练自行车，
0: 对，因为那个顺着沟下嘛，就是它会上，它也会下，旁边都会有稻草，我说你实在不行，你等到河里，
1: 啊，对对对，有个地方你等到
0: 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我记得
1: 重要的是你也不会游泳呀。
0: 不会啊，不会，但是敢在河里面躺着嘛，那水又不多，
1: 嗯，
0: 它里面会有那时候有倒伏的那些什么，就是那个玉米结茬，
1: 直接倒在上面不疼，
0: 对，它就不疼，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我哥家去拿游戏机，
1: 嗯，
0: 当时我就骑着一个不是大件的自行车了，前面就用大件自行车练，
1: 嗯，
0: 后面就开始那个蹬，咯呀咯呀咯呀，它能走，一瞬间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它因为它速度带得快嘛，
1: 嗯，
0: 然后我的腿就跟着它动了，哎。
1: 嗯，
0: 那就会打圈了。当天我骑了一下午自行车，为了巩固这个技能，我说明天千万别忘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牙没刷，脸没洗，起来之后先蹬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面蹬一圈。
1: 那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把，假如说你坐在后面，你的脚会憋里边。
0: 会，就我会
1: 有这个记忆吧？
0: 往里伸，就是。
1: 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有这个记忆，然后那个脚弄得老。

0: 熬肿了
1: 啊，老难受了。陈开心问雪瑞去哪里了？
0: 嗯，今天不摊班。
1: 对，今天不上班。
0: 嗯，
1: 过两天就来了。
0: 对，爱着香菜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的学步车，还有两个辅助轮。对对对，就是那种。
1: 那不就那就是叫学自行车，学步车是学步车。
0: 啊学步车不是小孩往里面一放有四个轮子吗？在那里面哗啦哗啦哗啦走。
1: 对对对，
0: 嗯，
1: 但那个别让孩子经常坐啊。
0: 啊，那不好。
1: 你没发现吗？就学步车摔小孩都罗圈腿儿。
0: 哦。
1: 对吧？就是摔，太依赖那个东西了。
0: 是的啊，是的啊。
1: 后来学完之后，有些人就很厉害，就是那个学步车练完之后，他真的就罗圈，而且特别厉害，看着挺吓人的。
0: 还有下面啊，说我听不清中文歌的歌词，每次。别人能听清楚唱的啥，我老是空耳。我也是那种，我听歌只听调，我听了十遍，我还不知道歌词讲的是啥。
1: 你去听听老歌
0: 啊，
1: 你绝对能听清楚。
0: 我现在一般都听老歌，
1: 对，
0: 就能把我的心情给平复下来。
1: 池塘边的榕
0: 树，这个太老了。
1: 当你走进这个，哎，这就真的是，就是这是，嗯。从业标准一种界定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喜欢的风格，它有的就是那种
0: 不一样，而且人会变的。比如说，你看还有人说他不会骑自行车，怎么掌握平衡？还有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1: 嗯、
0: 我只有在亳州才能分得清东南西北。
1: 我出去有的时候也是。
0: 那
1: 就是
0: 你是靠什么分辨的？
1: 手机地图
0: 啊？你是看那个？如果说没有手机地图呢？看太阳，没有太阳，阴天。
1: 看树
0: 啊，看树。
1: 对，
0: 路牌可以，
1: 路牌也行，
0: 嗯、
1: 就太多能辨别了，或者还问别人。
0: 哎，你好，这哪是北？
1: 对，找不着北了。好好好，朋友们啊，你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
0: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1: 但是我们现在要下播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吧。
0: 对，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就让我做个傻瓜。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2: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1: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2: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1: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2: 没有。
1: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2: 啊，不会吧。
1: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3: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 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下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学习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

0: 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药都银行爱心助学，勤暖学子，善意如何点亮少年求学路，
8: 将公益基金更新的融入企业发展血脉，让每一份善意的种子能够获得更长久更全面的滋养。
7: 父子分别有房子，户口如何分开，
9: 可以到桥城区自然灾害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
7: 消防开展夜间突击检查，如何筑牢居民居家安全防线？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夜查工作，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夜查，直到3个月的时间。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号下午，2026年桥城区希望工程药都农商银行爱心助学专场活动举行，为家庭困难学子送上助学资金，帮助莘莘学子圆梦大学校园。活动现场，团亳州市委、团桥城区委及药都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围绕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成长助力项目开展爱心捐助仪式，药都农商银行现场捐赠助学款30多万元。团亳州市委、团桥城区委为企业颁发奖杯，对企业热心助学、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的担当予以表彰。
11: 这份爱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加的乐观自信，迎难而上，努力提升自己，将来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2: 非常感谢团组织和药都农商银行的爱心帮扶，这笔助学金极大减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让我可以更加安心的投入学习。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刻苦钻研，努力进取，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厚爱。
7: 此次共有10余名桥城区初三学生、准大学生获得希望工程专项助学资助。10多年来，药都农商银行坚守公益初心，继续投身希望工程公益事业，助力教育公平，交出一份温暖厚重的公益答卷。
8: 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希望工程的战略融合，将公益基金更新的融入企业发展血脉，让每一份善意的种子能够获得更长久更全面的滋养。同时，我们也将不断拓展金融知识普及的深度与广度，与社会各界携手同心，以金融的温度和专业力量，为更多的孩子将来之路铺就希望基石。
7: 对于我们耀都时空的老观众来说啊，可能对段传喜这位学生呢并不陌生。那这位少年父亲和母亲呢都有身体或者是精神上的残疾，基本上呢没什么劳动能力。他从小呢是靠着亲戚的帮衬慢慢长大的。然而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2021年的高考，段传喜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并且呢是本硕博连读。也就是从他考上大学开始，是爱心协会就一直在资助着这位学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段传喜的成长之路。段传喜家住乔城区双沟镇的段庄村，他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有听力残疾，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政府兜底和邻里帮助。2021年，段传喜以665分的高考成绩顺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并且是本硕博连读。考上大学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学费和生活费却成了段传喜的难题。
13: 学费一年都是5000多，然后加住宿费应该6000多，然后你生活费的话一年应该得也至少也得7000-8000吧，然后这样的话一年都10000多了，1万多就阿爸妈这样他才能挣钱呢。
7: 就在这个时候，亳州市爱心协会伸出了援手。2021年8月12号，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一共为段传喜提供了12500元的助学金以及一台笔记本电脑，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自此之后，每一年暑假，亳州市爱心协会都会联合爱心企业来到段传喜的家中，为他送去爱心助学金，这一送就是6年。今年的8月17号，亳州市爱心协会联合爱心企业再一次来到了段传喜的家中。
14: 这不是心意啊。
7: 现场爱心企业代表把5000元的爱心助学款送到了段传喜的手中，这样一来，段传喜求学路上的经济负担就减轻了很多。
15: 今年已经是爱心协会第6年来我们家乡来资助我，然后非常感谢爱心协会还有爱心企业对我这么多年来的资助，我以后也会更加努力去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7: 段传喜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少年，不仅在大学期间表现优秀，每到寒暑假也会加入到亳州市爱心协会参与公益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14: 在回来期间也跟着我们爱心协会做了很多的志愿服务，为这孩子加油。
16: 同时我在这里也在呼吁，就是我们社会上有爱心的企业以及个人啊，希望你们能献出你们的爱心，加入到我们市爱心协会，对更多的我们这个需要关注、需要帮助的一些大学生，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来回报社会。
7: 为了丰富青少年科创教育内容，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全新推出航模特色基础课程，即将正式开课。那为我市青少年搭建沉浸式的科技实践平台。本次航模课程兼具知识性与实践性，涵盖基础理论、动手制作、试飞实践三大模块。课程不仅讲解空气动力学、飞行器操控等专业知识，还涉及航海、车辆、建筑、桥梁等多类模型制作技艺。学员可亲手拼装航模、调试零件，并在专业场地开展试飞实操，实现学以致用。
17: 航模呢，它是一个基础性的课程，它涵盖了呢这个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和航天模型，以及建筑、桥梁，还有我们的电子制作、车辆模型等等，它是综合性的。
7: 航模课程能够将课本科学知识融入实践教学，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创兴趣，锻炼动手实操、问题研判、专注抗压等综合能力。
17: 通过航模课程的话呢，可以把中学课本里边的一些科学知识的话呢融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同时在学习航模过程中呢，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呢提升，比如他的动手能力啊，时间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合作交流的能力等等等等。
7: 课程配套完善的赛事晋升体系，学员可参与市省各级科技航模赛事，为综合素质提升赋能。8月26日，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展公益免费试听课，市民可线下预约或电话咨询报名。7到14岁热爱科学、喜欢动手实践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参加。预约咨询电话：512-5521、512-5567。 今天早上市公安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对大家提出的关于户籍政策、交通秩序治理、案件办理等方面的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现场回复。
2: 桥城区观塘镇一位群众反映，自己已经成年，和父亲分别有一套房子，想和父亲的户口分开，咨询都需要哪些手续？
9: 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2: 一位听众反映，蒙城县明邦鲲鹏湖附近的望月路常年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的不方便。
18: 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地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

0: 实话，这个听着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经理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
1: 现场一位听众反映，姐姐在怀孕期间被家暴，之后坐月子哺乳期又被家暴，报警十多次，薛格派出所出警却迟迟没有结果。
2: 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薛格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嗯，你放心，这个我会给他及时给你们处理好了，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

0: 作为药博会六项主题活动之一的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将于9月10日举行。首次亮相药博会的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将搭建起中医医院互学互鉴的行业交流样板平台，届时省外标杆医院代表、省内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中医药大健康企业代表将齐聚亳州，共话发展，为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筑牢医疗服务底座。经广泛发动、逐级推荐、汇总审核、评议遴选、征求意见、社会公示等程序，15名组学生入选2026年安徽省十大好少年，其中我市风华实验中学7年级学生朱晨汉入选。亳州市公安局车架管所在景游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景企业合作，全面开通车架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让群众办证领证更自由、更省心。群众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目前可受理申请核发免检标志、补换领驾驶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申领新车临时号牌等业务。
1: 消防开展夜间突击检查，如何筑牢居民居家安全防线？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夜查工作，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夜查，直到3个月的时间。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这天气呢比较热，夜间出游呢也成为了市民休闲的新选择。近日郭河夜话先导区开展原始部落清凉夜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热闹有趣的消暑活动。
0: 活动现场打造出浓厚的原始部落氛围，游客们穿上兽皮围裙，佩戴树叶发箍和羽毛服饰，仿佛置身远古部落环境。现场设置的图腾彩绘区吸引了不少游客排队体验，专业画师为大家绘制专属部落图腾，让游客沉浸式参与活动，体验感十足。
5: 那个远古人的这个装特别好看，然后回来还有泼水节，感觉特别刺激，特别好玩。
0: 水枪互动是本次活动最受欢迎的环节，活动现场游客们拿着水枪相互追逐玩耍，彩色泡泡在空中飞舞，小朋友们玩得十分开心，不少成年人也借此放松身心，重拾童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本次活动将传统玩水游戏与部落主题场景相结合，新颖的形式让市民拥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消暑体验。
6: 我最喜欢的活动比水上乐园还好玩呢。
7: 今天特地带孩子来体验这个主题，很新颖，孩子玩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1: 为了这次活动呢，我们准备了100多把水枪，还有很多的泡泡机，加上一个大的充气泳池，搭配咱们的清凉的护森系统，就是为了给市民们带来一个消暑的好去处。那接下来呢，我们

0: 我们会不定期的开展各种消暑主题的活动，持续丰富亳州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
1: 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风险管控，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8月17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夜查行动。
2: 接着跟随其中一个警察组，首先来到市区的新时代小区，检查中发现个别电动车存在上楼现象，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要求物业人员现场把电动车推下楼。此外，检查组在对楼梯间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人把旧冰箱放在了楼道内，严重堵塞逃生通道，消防部门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进行整改。
3: 杂物的问题没得想办法，对不对？又给咱学了外地做法。
2: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了远大九龙府小区，现场看到不少电动车被推进了入户门厅，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贴条处理。
4: 我们的物业呢，也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公共管理的这样一个职责，及时的劝阻我们的业主，不要有这样违规停放电动车的这样一个行为。第一次呢，就是进行警告；第二次呢，对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曝光；第三次呢，就要依法依规的做出一个行政处罚。同时呢，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登记，登记满3次的呢，可以移交我们的属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进行处理。
2: 此次常态化夜查，全市共成立62个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215名，共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排查发现火灾隐患793处。此次夜查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生命通道两大领域。针对违规停放充电、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规设置防盗窗和铁栅栏等障碍物进行集中排查，同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供水设施及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进行同步检查，全面排查夜间火灾隐患。
4: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夜查工作，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夜查，直到3个月的时间。
1: 3年时光淬炼初心，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一批青年医护带着3年前的心愿扎根岗位，逐光成长。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产科，跟随护士张秋格的心愿答卷，看一看年轻护士如何褪去青涩，扛起责任，守护母婴平安。
5: 3载生根，你好3年前的自己。今天我们来到了产科，带大家认识3年前的新进员工张秋格。
6: 是的，
5: 还记得你3年前写过的这封信吗？你先看一看。
6: 想用自己的所学，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帮助大家缓解疾病之痛，努力实现入党初心。希望3年以后，我能成为独当一面、独立值班的护理人员，为博医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认为我初步完成了这个目标。刚入院的时候可能还比较青涩，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危重病人的护理，内心还是会有一些紧张、慌乱。但是经过这2-3年的工作积累，自己也更加成熟，也能从容地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我认为我可以处理好各种问题，我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我想对3年前的自己说一声，张秋格，你做到了。对3年后的自己，能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护士，并不是我的终点，是我不断努力的方向。因为母婴安全责任重大，未来呢也要继续学习产科相关的知识，你积累更多的经验，为孕产妇，提供一份，安心。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学习，深耕产科专业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守护好每一位孕产妇和新生儿，你成为一名让产妇放心、让家属安心的一位护士。
5: 你可以把它种在土里，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好好照顾它。
6: 好的，好的。
1: 立秋过后呢，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很多人呢明显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嗓子发干、皮肤紧绷、口鼻干涩，那这些呢都是典型的秋燥症状。换季最容易伤身体，尤其是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所以立秋之后啊，养生调理咱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2: 夏秋交替，气候变换呢

0: 人体的津液，引起皮肤干燥、毛发干枯、舌红少津、口臭咽干、大便干燥等症状。我们应注意养阴生津润燥。
1: 秋燥伤身，日常养生呢，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最实用、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从一日三餐入手，通过饮食来调节顺应节气变化，吃得对、吃得合适，就能有效地抵御秋燥，养护我们的身体。
0: 入秋养生一定要先管住嘴，在立秋之后要多吃当地应季的食物，比如雪梨、葡萄、山药、长条南瓜、莲藕，多喝菊花茶，多吃银耳莲子羹，缓解秋天带来的干燥。否则，吃太多的葱姜蒜、辣椒、烧烤等辛辣刺激性食物，会燥上加燥，耗伤阴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哈。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哈。进行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哎，
0: 感谢大家啊，好吧。
1: 没有没有，我在想这个直播间里的那个 WiFi 怎么没了？
0: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 WiFi 呢是属于这个隐秘 WiFi，
1: 是这个吗？
0: 啊，是这个，是这个，你不连上了吗？这是。这
1: 刚刚手机还没开始准备上班，
0: 还没听话。
1: 对。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好 好，
1: 你想说啥？
0: 我说你这句话说，如果说咱网络不正常，这有家政的脑门都是汗。好，
1: 今天话题呢是有没有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
0: 这个
1: 你应该没有，你无所不能对吧？
0: 我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哈。那个视频我刷了六个人啊，发六个人的点赞量都在几万几万的，就那个动动下嘴唇、动动鼻孔那个，就扯下嘴唇那种，噔噔噔噔，就那种。
1: 哦，没看过你说的、这个。
0: 就是那个整个脸是平静的。
1: 哦，我知道你是动部分的一个神经系统。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发现我就面部没有什么神经在。
0: 我觉得我还行。
1: 那比如说，我同学他会动耳神功。就和大耳朵图图一样，你也会，我知道你给我表演过。
0: 先表演一个，这是。
1: 还有挤鼻子弄眼的那个。
0: 啊、哦，那也会。
1: 就是你眼睛不动，然后左挑眉。
0: 左挑眉，这个我不会。
1: 右挑眉。
0: 右挑眉，这个左都不会，还别说右了。
1: 我准备两个同时。
0: 我也是两个。
1: 对，两个同时。但最简单的应该是那个，就是咱们学那个口部操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我跟你说过那个莲花舌，我不会。
0: 我不行，我没有莲花舌。
1: 你也不会，对，
0: 我不会，
1: 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能控制那个莲花舌的那个神经在。
0: 我能左右力，但是我不能挤出那个莲花舌，
1: 对吧？我也不行，我左右力都不行。
0: 你适合用个夹子夹你舌头，给你立过来，让你找一下。
1: 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我拿筷子夹过，
0: 因为我也那样夹过嘛。
1: 你也那样，但是我当时特别费劲，因为我的舌头我一直往下拽着，你知道，然后我用那个筷子一直控制着它，别动，别动，别动，最后太疼了，我就放弃了。
0: 就说明咱的舌头不长。
1: 嗯，
0: 谁说就一定要标准舌头才能当主持人啊？
1: 哎，对，亳州哪一家？我舌头真的不长，
0: 那挺短的。
1: 你也是？
0: 嗯，差不多吧。
1: 亳州哪家烤羊肉好吃？我喜欢吃那个什么，是叫建国烤羊排吗？就是国购中心街旁边那一家。
0: 建国？哦，我知道了。
1: 是吧？
0: 那
1: 个挺好吃吧？
0: 对，那个白切羊肉。
1: 啊，对，还有烤的羊排。
0: 烤的羊排也行，以前有太多了，现在你找找吧。
1: 什么羊汤馆？
0: 对对对对对，你大众点评
1: 是吧？都还不错。
0: 找一找，认识。
1: 嗯。
0: 船长，船长给我们出大拇哥了。哎呀，今天呢，可爱有，哎呀，好吧，不说了，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
1: 哦，好。
0: 懂。
1: 阿宇说我会伸着舌头呼吸，那不就是犬式？狗吠行吗？
0: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叫横膈膜练习。
1: 对，
0: 对，我们是有这个。
1: 我不会，
0: 肯定我不会，我不用伸舌头就会。
1: 我压根儿不会，就比如说
0: 这块，看这
1: 不
0: 就会吗？
1: 我不行，就不能长时间，只能短的。你说，
0: 你是
1: 对，
0: 我们是，
1: 对对对对对，你们就像狗一样。
0: 哇，这句话是夸人的还是夸人的呀？
1: 还有一个我一直就是不会的技能，别人都会。
0: 嗯。
1: 学猪叫，你之前教过我。
0: 学猪叫
1: 啊，
0: 牛叫我会，你猪叫我也不会。
1: 就猪圈里面那个猪的声音啊。
0: 咯咯咯咯咯。
1: 不是不是，你这换猪
0: 啊？
1: 你是猪。
0: 这那怎么学？那
1: 就鼻子往上，那个。对对对对。谁说你不会？
0: 那是上颚语，这个中间气流，完了往回收那个呢。
1: 上颚。
0: 谁家猪这么叫？
1: 我不会，我不会。 我真不会这个，我一直学没。还有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打呼。
0: 打呼噜这个不用学。
1: 你不会不会。
0: 那肯定不会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打呼噜。
1: 还对，还有人能控制自己打嗝。
0: 那怎么控制呢？憋气。
1: 就比如说我们打嗝的时候不是自然打嗝嘛，比如说你吃撑了打个嗝，对吧，噎到了打个嗝，但他可以控制，哎，此时来一个嗝。
0: 哦，给咽下去，
1: 就是随时随地来一个嗝，表演一下，还带声音的那种。
0: 哦，那个是胃不好。
1: 哦，
0: 就比如说陈赫那样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是
1: 的。
0: 那是这样的，
1: 是
0: 胃里面有气，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抽两口气之后，他就会给和那个变形金刚一样，不是不是不是，就这种。
1: 反正我刚刚说那么多，我都不会。
0: 这个真的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是其中生活当中一种乐趣，就别人会的你不会的。你会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次研究出来，就是那种用舌头顶住前面发那个包的音。就比如说
1: 包不会
0: 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就舌头往外顶，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那个豌豆射手。
1: 不会，看我不会，
0: 就是那个舌豌豆射手，就这种。你那是往外说，就是
1: 你是往里是吧？
0: 往外，我是往外，不是往里。动物园，哎，动物园，
1: 真不会，真不会。只要带舌头的，比如说你当时学口部操的时候，那我这只会对弹舌、顶腮，然后转舌、绕舌，
0: 这都会吧？
1: 这真正基础的肯定会，那稍微带点杂技型的就不会了。
0: 要上点难度，那弹唇呢？
1: 弹唇怎么弹？
0: 就这个吗？
1: 哦，这个会，这个会，这个会，
0: 这个会。
1: 啊、我说舌头的那个不，真不会。
0: 哇，大家会的都挺多，我俩就能做一期节目，不用你们参与了都啊，这是。
1: 人说一点点说你会发群公告，而我就不会。呼啦圈，小土豆说呼啦圈，我发现真的是，就那一天。你不会，
0: 我不会，
1: 我会，我会，终于找到一个我会你不会的了。
0: 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腰椎不好吗？就不会晃
1: 过来。你不会转腰，
0: 我不会踢毽子。
1: 对呀、啊，就是你当时没有律动起来，你知道吗？
0: 就这律动怎么律动呢？就是我觉得别人一摇很正常，
1: 对对对，
0: 起来了。但是我摇
1: 有一个技巧性，比如说你在那个转呼啦圈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起步的时候要快一点。你不能这样像你刚刚那个速度转不起来，你要刚一上来的时候
0: 猛一顶，
1: 对，那个圈抵着你的时候，你要快速顺着它的那个它的转动的方向，
0: 顺着它
1: 一起。对，
0: 我回家试试，我们家就有呼啦圈。
1: 呼啦圈和人二合一，
0: 呼啦圈之神，
1: 人呼合一，人呼合一，
0: 人呼合
1: 人圈合一。
0: 我见过那是杂技那种，
1: 对对对，
0: 就是从手一直到脚全是呼啦圈那种。
1: 就是你一定要顺着你比较适合的方向，比如说你是往右还是往左更顺一点。
0: 我下意识是逆时针。
1: 你下意识逆时针，然后你要跟着那个圈方向准备好，把这个圈抵在你的左腰上，开始转快一点。
0: 哦，那这如果不又学技能。
1: 但是我教我弟了，他还是没有转好呢。
0: 十一月生的人都不会。
1: 哦，有可能，就你们这个星座都不会，
0: 就是
1: 射手座是吧？
0: 下半年，对，下半年出生的朋友都不行这样。这那么神奇吗？
1: 但是我当时试了一下，这呼啦圈真的会减肚子吗？就减肚子上赘肉吗？
0: 我告诉你啊，呼啦圈它真有可能会减肚子，是会有一点，
1: 但我觉得像做有氧。
0: 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这个全身性运动，它也算是全身性运动，
1: 挺算的，因为你全身整个下半身
0: 都在律动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个弊端，我是有几个同学，因为那时候在宿舍里面嘛，就是很多那个女生，这个因为学咱这个专业女生多嘛，他们在转呼啦圈，他们统一给我答复说，这个转呼啦圈可能会瘦一点，但是最明显的就会让你的臀围也变大。
1: 那不是正是健身效果吗？把你的腰变细，臀围变宽一点。
0: 对对对，越转屁股越大。
1: 对啊，
0: 他们就是转俩学期，一个学期吧，一年左右，一学年，就几个人相互广而告之，就这个东西别玩了，越玩就是。
1: 因为的确是因为你一直在顶着你的胯。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你的腰是在转，然后你的腰好像这一边就是你可以中断这些，就可以稍微瘦一点，对吧？
0: 对，因为他说到后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纯纯找巧劲儿，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转的速度特别快。
0: 哇，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呀，
1: 你看试一下啊。
0: 我算了，皮肤本来就大。
1: 爱对香奈说，我也不会转呼啦圈，转几圈就掉下去了。
0: 嗯，
1: 我也只能转几十个。
0: 是吧？
1: 嗯，
0: 几十呢
1: 就累了，六七十个。
0: 你那是体力不行，你那不是技术不行，真是
1: 就特别热特别累
0: 啊。会痒吗？
1: 不会啊。
0: 不会痒
1: 啊？不会不会。
0: 我
1: 穿着衣服啊，
0: 我妻子转那个之后就会痒啊，就一直会痒。
1: 哦，
0: 我说那是燃脂，你忍一忍。后来说好像是那个皮肤不是很好，就这样
1: 摩擦的。
0: 对，
1: 哦，他
0: 就会有的人就是一挠这就起那个荨麻疹。
1: 不是荨麻疹吗？
0: 类似那种情况。嗯，他就是老痒了。我说你别玩这个，你不适合。
1: 对，有可能他可能对那个呼啦圈那个材质不太。
0: 不是不是，就穿着衣服呢。
1: 嗯，那可能还算。
0: 真是呼啦圈直接接触皮肤吗？
1: 我想穿那种背心然后到这健身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跑步就不会。
1: 嗯，那跑步没有呼啦圈拽的贴在身上。
0: 那跑步真厉害，跑步他能
1: 跑多久？
0: 一个小时左右。
1: 爬坡。
0: 不跑，就纯跑。
1: 纯跑，
0: 爬坡更不用记了。
1: 我特别佩服这种，比如说长跑啊，
0: 嗯，
1: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特厉害。
0: 我是一个最讨厌长跑的人。
1: 我也很讨厌。
0: 自从后来没有办法想要减肥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去跑。对我来说，3公里以上就算长跑。
1: 嗯，
0: 真是3公里以后，那就是开始舒服了。5公里、6公里以后开始难受。
1: 我也是。
0: 然后就不能再跑了，
1: 嗯，
0: 就只能停下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卡到5公里，
1: 嗯，
0: 跑个30多点儿，
1: 嗯，
0: 差不多是35，因为上星期跑了42，因为我确实不想跑，然后就在那儿
1: 颠，我也不想
0: 跑，我就在那儿颠在那儿跑，然后跑了42分钟，
1: 嗯，
0: 5公里，然后下来之后挺舒服，真的很舒服，然后还
1: 我宁愿健身，我都不想跑步，我觉得太痛苦了，宁愿去游个泳。泡个澡
0: 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这
1: 对有人就是感觉跑步就是自己的舒适区。
0: 哎，对对，
1: 嗯，
0: 我和你一样，我们俩属于那种无氧的，坐着挺舒服的。
1: 对，
0: 不喜欢那种长时间保持的有氧。
1: 我也是，
0: 但是呢人呢就他这个就天生反骨。
1: 嗯，
0: 我跑步最减肥了。
1: 我也是，
0: 我掉20斤就是因为我早上起来跑步。
1: 我掉不了20斤。
0: 不是你掉20斤没了。
1: 我是那样的，你刚刚说你是20斤，我是啥？我也有，就是身上有那种多余的脂肪。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就是比如说我这周坚持跑步了，
0: 嗯，
1: 然后就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瘦了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肉稍微紧致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那种，然后呢就是。跑步而且特别适合我，就减肥特别快。
1: 嗯，
0: 中午晚上该怎么喝怎么喝，该怎么吃怎么吃。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
1: 不用控制饮食。
0: 对，就是会瘦。
1: 对，
0: 但是呢就懒，
1: 就很痛苦。
0: 对，
1: 我在跑步机上每一分钟都在看着表，你看掐表，你知道。
0: 我后来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1: 嗯，
0: 我
1: 看短剧。
0: 不是不是，我前两天刚研究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研究了很多的方法。
1: 嗯，
0: 以前是听歌，后来采节拍，后来看什么短剧，后来看什么自己喜欢动画片，最后呢还回归到原点听音乐。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跑一个步你数一个步数，就1、2、3、4、5、6、7、8、9、10这样单纯的数。
1: 我这样数。
0: 对，你就说你就这样算。嗯，我是这样算的，就是1公里是1000步，
1: 嗯，
0: 就是1步1米嘛。
1: 嗯嗯嗯，
0: 但有的人腿长能跑1米多点，像我这种腿短的就跑不
1: 到。那你速度能提上去吗？
0: 别提速度，千万别提速度。我告诉你啊，你就那样跑，你数大拇哥，你先出个大拇哥，你这样跑，
1: 哦，
0: 然后再出2，再出3，就这样跑。你觉得1000步有等一会儿差不多就完成了？你一看哟，上面快1公里了。
1: 你是这样的？
0: 我是这种，我是这种情况。
1: 我尝试过自己现在呼吸，你知道，接着呼吸，然后感觉好累，看再看一眼时间，怎么才过去1分钟啊？
0: 别看时间，千万别看时间。然后呢，你如果说你觉得很累的时候，有时候你数到30，30你的腿是不停的呀，你就调整呼吸。然后31、32、33，就这种，
1: 就慢慢把自己形成下来嘛。
0: 对，那中间那几步就算是绕给他来了。
1: 嗯，
0: 哎，你这你就跑过去了。
1: 我还是看剧，我只能看剧，稍微能过得快一点。
0: 那你不晃吗？
1: 还行啊。
0: 哇天，你真棒！
1: 女生都是看剧啊？
0: 不是，你们能跑步的时候能看剧，你们是真厉害。
1: 你问你媳妇，她是不是也看剧？
0: 她不看，她听歌，她和我一样，就我们跑步
1: 的时候。哦，你们都是听。
0: 对，
1: 我不行，我得看着。
0: 你那个上下晃动，你不会觉得挺晕吗？
1: 不会啊。
0: 哇哦，真厉害！就说明你们的下班。
1: 我又没坐在电车上。
0: 不是不是，就你跑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上下浮动。
1: 还好还好，因为我主要是爬坡，它很稳定。
0: 啊，爬坡那没事。
1: 是往上爬，不是一颠一颠一颠一颠那种。
0: 那你就别爬坡了呀，你就嘛登龙机，要么就椭圆机。 就是两
1: 我不行，那爬楼机我更痛苦，五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会儿。
0: 椭圆机，椭圆机适合你。
1: 椭圆机可以，椭圆机可以，
0: 椭圆机
1: 完全可以啊，
0: 出汗还挺厉害。
1: 对，但是我每次觉得我应该要上椭圆机或者跑步机上去站一会儿，站半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少吃一点，何必呢？
0: 我叫何必，我何必呢？
1: 对呀、啊。
0: 好，这小董都是说我不会吹口哨，
1: 我也不会。
0: 小杨苏西嘛，
1: 反正有舌头相关的这个技能我都不会。
0: 他怎么不会吹口哨？
1: 对啊，不会不会，
0: 这不很简单吗？
1: 还有那种，我看我舅我经常拿着两个这个手指，大拇指还有食指往放在这里，吹老响了那个。
0: 哎，流氓罩那个。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小时候学，我没学会。
1: 你不会这个？
0: 都感觉了，我往外吐都不会，承认了。先来
1: 不会，
0: 先来说厉先生回答问题。雪瑞多久没播了？
1: 也就一天。
0: 不是不是，
1: 一期。
0: 不是，因为上
1: 不是播了吗？
0: 没播。
1: 哦，哦记错了，记错了，
0: 记错了啊！这个雪瑞现在已经返岗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这个慢慢的推进。就是我们每次节目之前都会有提前的这个报备，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等我们这周看能不能确定下来啊。虽然已经回来，来雪瑞进来。啊，开玩笑的，今天调休啊。
1: 说时间一长跑步没减掉肥，学会了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驴婆婆是啥意思？
1: 啥意思？
0: 我不知道，他这个语你打点拼音也行啊。真是哈。
1: 来看一下群里面的。
0: 吹口哨这事儿吗？
1: 嗯。他说用手捏一下下巴，然后用力吸一口气，
0: 就会有那个吸
1: 什么，
0: 就这种响。我见过别人那种吸、
1: 哦、
0: 我同学都会，好多同学都会。
1: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会模仿什么，比如说手机震动的声音。
0: 嗯嗯，
1: 哎，你有点像，有点那意思，
0: 就这样的吗？嗯嗯
1: 嗯
0: 嗯嗯，就是他是鼻子发出声音，你对着麦太多了，如果把麦拿掉，我们听这声音就是手机震动。
1: 嗯哼，
0: 不是，就是鼻子，就那种声音。啊，好好玩啊 ！rap 是什么？这个，
1: 你说他是意思天天听歌，在上面就练会了，说当一个 rapper 是吧
0: ？rapper
1: 是吧？他说的是这不是意思？按他拼音是这样的。
0: 他不是，他不是打的，不是 rapper， 他跟那个是个方言 ，rap 是什么意思？这个解释一下，群里面有懂的吗？懂的给解释一下啊。
1: 哎啊！
0: 打水漂，啊。
1: 啊，打水漂。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就是叫什么来着？内旋发力。
1: 嗯。
0: 打羽毛球，你会打羽毛球吗？会。这个很难学的，
1: 吹口哨啊！
0: 说这个真的很难学，你找不到那个位置。
1: 是，但是小土豆说，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十个里面三个会的。
0: 哦，好像是很多都是这个。
1: 那一直没学会，理所当然说他也没学会啊。柠檬茶也不会。
0: 嗯。
1: 一点点说，其实这个多研究就会了，还得研究。
0: 对，还有人会用那个咬那个舌头。
1: 嗯。
0: 真的咬舌头，咬舌头都吹完那流氓哨，特别像。不会。他们真厉害，人啥都会，就是这个对人体的开发，他们开发的是相当哇塞。
1: 理所当然说啊，小时候学单指的啊，舌头泡胖了还没研究明白了。
0: 对，理所当然，单指的流氓哨不会，会双指的啊。
1: 就是双指的更响，单指的就没有双指的那么响了。
0: 都响
1: 啊，
0: 技术的问题。
1: 没见人有人弄单指的，单指怎么能这样啊？
0: 不是，就这样，小拇指放在嘴里。
1: 哦，对对对，这样的。
0: 不是这个。这个是弯曲的，有的是直的，就我们就把这个小拇指放在嘴里就已经满了。不会不会啊、嗯哎、
1: 两个小拇指可以
0: 啊、哦、对，有人是两个小拇指、哦、对，好多手法呀。
1: 哎呀，这个区真的不会呀，
0: 这是不是我们的舒适区、啊、
1: 对，但是理所当然说还有人控制耳朵动的，就和你一样
0: 啊，
1: 动耳神功那个。
0: 你看到哪儿了？哦，你比我快一点啊。这个

0: 发育的问题，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有人有些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中指可以贴在自己手背上，
1: 对，我见过，
0: 贴在这个胳膊上，
1: 我惊呆了，就还有这样直接把自己全整个手背，
0: 就觉得挺牛的，那也是，那是骨骼的问题。像我们要是贴到那儿，我们就得在医院见了，就基本上就是在医院见。
1: 我已经到这儿就90度，就九十度，
0: 对，差不多就90度，
1: 对吧？
0: 就完全不行了，
1: 太神奇了。
0: 我们的韧带也挺硬的。
1: 新人说口哨，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用这个口哨的声音吹成整首歌，真的有很多那种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小伙子，
0: 这很简单啊。这个你吹口哨吹歌，你想首歌来，想首歌，
1: 我想首歌，
0: 你吹吧，就现吹。前提我得会啊。
1: 你会哪一首啊？
0: 我也不知道，就是哪首歌，口哨吹吗？
1: 恭喜发财，上周刚说过。
0: 音高好像没上去啊。
1: 哎，就你弄那个有点像口技了，就有很多人就刚刚你在吹的时候，各种声音可以模仿出来。
0: 哦，我们来过一次口技艺人，
1: 是吧？嗯，模仿各种鸟叫啊。
0: 对，他们那个太神奇了。
1: 嗯。
0: 青蛙刚刚叫了。
1: 再段给大家展示一个肩关节360度。
0: 别搞，我们是正常直播间啊。
1: 我前阵子看那个，就是那个吹火，就是那种戏曲艺术家，
0: 四川，
1: 对，那是那样吧，就是然后对着那个喷火的那个，嘴巴里面塞一点那种药包。
0: 吹火是秦腔里面的，
1: 对，就秦腔里面的。
0: 那个吐火是那这个变脸里面的。
1: 嗯，我说的那个喷火，
0: 它的噗噗，
1: 对对对，
0: 就那种啊。你是不是看那个什么叫
1: 主角
0: 啊？对对对对，
1: 我看了。
0: 那陕西的娃，就他们那个厉害啊，就是各项技艺。
1: 对，你个瓜怂。
0: 那个瓜怂。
1: 对，你个瓜怂。
0: 我
1: 对。
0: 就这
1: 然后他说话还喜欢加个能。
0: 他们是比较硬。
1: 哦。
0: 就这那个啊，
1: 看把你能的。
0: 我锤死你的，锤的。这太多，
1: 有点像那个佟掌柜说话，
0: 《佟掌柜
1: 外传》里面
0: 就是那儿吗？
1: 对，
0: 佟湘玉啊，三个孩子不是，这个，我的天哪！
1: 我的妈呀，这真事儿啊！
0: 不是这个，咱就别的社会新闻，你们就自己研究吧啊！
1: 是飞雪连天干嘛呢？
0: 我不可能用舌头舔到胳膊肘内侧，你们也不可以。
1: 他让你那个吹个忐忑。
0: 啊哦，
1: 吹出来，
0: 那就太难了，朋友啊。
1: 他这个语音应该是吹了一个啥？
0: 是吗？
1: 嗯，
0: 这个分辨不了，那个文字识别不了，
1: 应该是吹了。
0: 听听，
1: 是吧？
0: 我再来听听。我知道了，这个是小时候大家能经常听到的。这是一种动作，叫做把。
1: 对。
0: 哎，刺激小孩子的精神啊，那是
1: 很神奇。
0: 就是很多啊，你比如说咱开发出那些语言，你换鸡，你这一换呢，就不管什么样的鸡，它都会来。
1: 我记得我奶奶上爷，可是咋嘞？
0: 来，那是换猪啊。
1: 爷，对，
0: 没有。但是在国外，我看前段时间我有博主到其他什么法国其他。很多地方去，就看别人小狗，人家别小狗突然这把耳朵竖起来，不同品种，别管什么品种都行。
1: 而且小狗知道它是小狗，你无论喊谁下钩，它立刻回头看你一下。
0: 无论喊哪只狗啊，
1: 对，
0: 不是
1: 你刚刚回头干嘛？
0: 真是呀呀，属狗的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这是。太吓人了，你这是。哦，大家对这些这个能会不会的都特有研究啊！你们继续发啊，我们继续看其他的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不能像身边的人一样可以直接蹲下，就是亚洲蹲嘛。然后就是，哎，他下一句话怎么和我说的一样？想要蹲下必须垫起脚尖，还要时不时的调整，而且就哪怕蹲下了，我发现有些人他是蹲不下去，就是直接像半蹲。
0: 他这个表达有误。 你那不叫踮起脚尖，你那叫踮起脚后跟
1: 啊，对。

0: 对对对，
1: 你像这
0: 不是就是踮起脚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是吗？
0: 啊、嗯，你在说什么？
1: 这踮起脚后跟儿那属于是。
0: 你想听的歌是什么？踮起脚尖。
1: 人踮起，人是芭蕾舞步，人踮起脚尖。
0: 对，不踮起来了吗？
1: 芭蕾舞步是这样的，是伸出去的。
0: 啊，但是他在底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踮起来呀。
1: 这个芭蕾你没学过吗？
0: 那我怎么可能学过芭蕾呀、啊？看，
1: 咱不，我都学过。
0: 你怎么可能学过芭蕾？
1: 艺术类守卫嘛。
0: 啊、哦，这个
1: 对的，
0: 这个我知道，我这个当然会基础守卫
1: 对你脚也是同样的嘛。哎，首先啊，这个亚洲蹲这一块呢、啊，不是所有的他你们说那种亚洲蹲啊，
0: 嗯，
1: 不是说直白直接抱拳蹲在那儿，是撇开腿蹲在那儿，脚跟放在那儿，
0: 对啊，
1: 叫亚洲蹲
0: 啊。
1: 但是你他说那个蹲呢，是这个两脚尖平行，后脚跟抬起来，就是后腿这根就是肌腱嘛，
0: 嗯，
1: 不是特别长，我就是属于那种，
0: 你也蹲不下去，
1: 我蹲不下去，我很多练短跑的朋友都蹲不下去，
0: 哦，
1: 就是因为肌腱短，但是肌腱长又好，肌腱短又不好，这个，
0: 我特能蹲，我能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事儿，就往我们家沙发那儿一蹲。
1: 哦，玩儿，你说明你是腿长，就肌腱长，真的腿长的人一般都能蹲下去。
0: 哦，是这样啊。
1: 对，还有那就是身体结构比较平均的，你像我们这种就是腿短不行，而且呢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是腿部肌肉比较发达的朋友肯定蹲不下去。
0: 对，你应该是那种腿部肌肉比较发达，因为之前不是练那个短跑长跑的啥的吗？
1: 就练短跑、嗯、练吧，就是肯定蹲不下去，
0: 因为你肌肉太发达了，尤其是小腿那边，
1: 他俩卡着，
0: 对对对，
1: 往后倒，哎，真是，你让我躺那行。
0: 对对对，每次就是蹲下去的时候，假如说身边有这个不会亚洲蹲的哈，他就特别哇能蹲下去。但是女生大部分都能蹲下去，正常就是咱们亚洲女性都能蹲下去。
1: 但有个很奇妙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单腿蹲是能蹲下去的，就把一条腿伸起来单腿蹲下去，单腿再站起来换只腿。
0: 哇、哦、你好厉害呀，那得多考验你腿部的力量啊。
1: 就
0: 我不行，我不行，
1: 就因为肉多嘛。就是这个，我上次见一个朋友评论我另一个朋友，
0: 嗯，
1: 他玩健身的嘛，我们在那儿放松，他就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起了俯卧撑，爬在那儿就开始做俯卧撑。一个女生过来说：“
0: 展示一下是吗？”
1: 你是我见过除了牛蛙以外身上肌肉最多的人。张老板说：“叶问蹲。”
0: 你看，哎，对你应该是叶问蹲了。
1: 再一下，
0: 我真没试过。
1: 你试试，
0: 我待会儿试一下，待会儿试一下。
1: 容易倒，得找个人，真是，这个太危险了。
0: 还行，
1: 因为你蹬不好之后，你要腿部力量不够，
0: 肯定容易摔倒嘛。这个还考验平衡。
1: 最好的是摔倒，
0: 嗯，
1: 不好的是往后蹬，
0: 直接仰过去了，
1: 后脑勺着地。因为我就见过嘛、
0: 嗯，
1: 太多了，就是在操场上比这个，
0: 就是试这个，
1: 对。
0: 但是学武术，大家都会。以前呢，就所以咱们的长辈，他们小时候大部分都学武术，他们应该都会。
1: 来，随机找一个长辈打电话。
0: 你跪打腿架腿。
1: 哎，拍段视频，真是啊！你们还没到吗？你们几个赶紧去，真是啊！
0: 对，还有这么多，我们待会儿下半段再继续说。还有什么技能是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我刚刚说了好多技能，我都不会。
1: 你可以这个在自己身上找，
0: 嗯，
1: 找一些你自己会的技能，别人不会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啊，这样就是反手摸肚脐这种。
1: 你那太高端了，我反手摸后背我都摸不到。
0: 对对对，还有这种，我发现我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这不行，这真。
0: 对，就是你的双手往后面一够。
1: 朋友们，这个我们俩先研究一下啊，切、
0: 嗯、
1: 段广告来试一试看会不会。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啊。
0: 是的，
1: 周三怎么了？
0: 我们上周约周三去拍视频，然后呢周三不是下了暴雨吗、
1: 嗯、
0: 这周我们又约了周三。
1: 我给老敖打个电话。
0: 让他歇着吧，别下雨了，
1: 让敖总明天下。
0: 对，你看这一周就五天，我又选了周三。19号周三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哇哦哇哦！
0: 局地呢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怎么这么巧合呢？
1: 那就下周三。妈妈，你过了。

0: 一窜时间猛一窜，那就老下了周三。对啊，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有什么别人都会的技能但你不会。
0: 对，
1: 第二个
0: 掰手指。
1: 我看过这种，我会这种，就是硬按的这种。
0: 你对着麦你就白掰了一个。
1: 来，
0: 哇，
1: 你也会吧？
0: 我是反着的，我正着不行，我是反着。
1: 反着这样的，
0: 咱俩变一块儿哈。
1: 你的好小，你的很脆。
0: 这种
1: 还有这种对吧？
0: 对，我
1: 这还有人这种，
0: 我是反着行，但是正着不行。
1: 对对对，还有人这种也会，就自己这样。
0: 那样
1: 和你刚才一样，
0: 这样
1: 也是正着来的。
0: 我特别神奇，就是
1: 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对，我大拇指和小拇指就硬掰能响。然后呢，这个其他几指就得反着来，正着不行，正着老疼了
1: 啊，
0: 特别疼。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知道有这个，就大家可以按这个弄响，大家在比嘛，回家练，然后老师发现了，就告诉你这样对我们的骨关节不好。
0: 对，
1: 对，然后大家全班同学都在练的时候，
0: 骨骼惊心。你家后来就这样训练，这样练好一点。这个小时候有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游戏我就玩过一次，是和一个特别大的哥哥一块玩。
1: 这样的呀？
0: 不是打手背，叫拧鼻妞。
1: 不会是吗？
0: 就是你把你中指伸出来，蜷起来，就是中指扣中指，然后就这样拧，谁能拧过谁，就说明谁的手指力量强。但这个特别容易让骨头直接碎。
1: 这很断呀，你看。
0: 对，那很
1: 直接啪一下就断了。
0: 对，好多孩子就是因为拧鼻妞，然后拧完之后就是手指头开始骨折，去医院，到医院都是这样，一个中指。
1: 这就是男孩子玩的和女孩子不一样。
0: 我告诉你，这个游戏女孩玩的多。
1: 女孩不是玩这个吗？就是两个人这样，然后我们俩就是手对着手，如果松开了，代表我们俩没缘；松不开了，代表我们俩锁在一起了，有缘。
0: 你再讲一遍，我真没听懂。
1: 就是两个人看啊，你同时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们两个就这样巧合的松开了，
0: 我懂了，
1: 代表你们俩无缘。
0: 这不就是习惯手吗？
1: 对对对对。
0: 你习惯左在上还是右在上？
1: 咱俩还反过来的。
0: 咱俩我是左在上。
1: 哎，咱俩一样，一样
0: 左在上，
1: 对对对。
0: 但是掰的时候不一定能掰回来。
1: 对
0: 了
1: 啊，
0: 我习惯一个是我右手是主力手，
1: 我也
0: 是从动，
1: 我左手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感感觉。
0: 但我抱拳全部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1: 我也是，
0: 就这种情况，
1: 我也
0: 是，有的
1: 是
0: 右手在上，左手在下。
1: 我都不会抱这样抱，
0: 这不习惯这样。
1: 对对对，
0: 那这样挺舒服，就觉得啊，好吧。哇、天，
1: 等个下一个，
0: 好奇妙啊。
1: 我不会嗑西瓜籽儿，怎么嗑最后都是碎成渣，然后只能缩味儿。其实这东西不存在，就是我有的时候懒，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忆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就是拿一包瓜籽儿，我就在那儿嚼。
0: 对，
1: 嚼完之后有的时候嗓子眼吃的特别炸歪了我。就是你本来会的，但你懒啊。
0: 你这个啊，你这个嗑瓜籽儿这事儿啊。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我第一次不嗑瓜子儿，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给我买了一个小方袋儿，就是现在呢特别小啊，就是仨硬币那么大的小方袋儿，它里面装的是葵瓜子儿，但是特别特别小，黑色的，
1: 对，很香那个，
0: 特别香。然后他叫我说，他说这个瓜子儿不能嗑，只能
1: 嚼，
0: 嚼的时候还甜丝丝的，还咸乎乎的，嚼完之后特别香，满口香，就往掉咽，就往下咽。我第一次咽的时候很排斥，我咽一半咽不下去，我吐出来了。第二次的时候就习惯了。
1: 对对对对，我是那种你咽完啊，我不会，我把里面的味儿给弄出来，我就在吐。
0: 做，
1: 对对对。
0: 哇，这小时候人真神奇哈，我能长这么大真是。
1: 他说这个嗑瓜子，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就是会有的技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就是用嘴来剥虾。你会？
0: 我会。
1: 我真佩服，
0: 我正着反着我都会
1: 啊，而且包的就和手包的是一样的效果。
0: 前31年前，
1: 嗯，
0: 我全部都是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虾，因为大家要虾头和虾尾，它对着你的嘴往里扎，我以前都是那么包，因为那个嚼完之后啊，就是吃的比较干净，因为那个虾腿它是蜷着的，就和我的这个前门齿啊，就那一块它更好贴合。我一咬就把他所有的腿都咬下来了，而且包得特别干净。
1: 对对。
0: 然后这前几天，我妻子说：“你都那么咬啊？”我都是背弓咬，咬虾的背， 不用扎嘴
1: 啊，对对对，
0: 但

0: 有点浪费，知道吗？就
1: 是、
0: 啊、是
1: 这样的。
0: 然后这个先咬完之后，再把它反过来，你再咬，哇，我开片新天地
1: 啊！
0: 但有一点很有问题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以前咬，我从来没觉得那个虾皮会留在我的嘴里，但是我咬虾背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皮会在我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虾
1: 顶上去了，
0: 虾壳，对，那虾壳。
1: 我用嘴的话包的话，有可能就那个虾的那个外衣，它硬壳会塞到牙齿里面，是吧？
0: 对，就这种情况。
1: 我第一次发现，就是我对象是那样吃的，然后我当时惊呆了，然后我就在反，你以前包虾的时候不会用嘴我包的？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
0: 我的妈嘞！
1: 因为那个虾完全在你们嘴巴里面，就直接本来进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就是相当于穿着它的外壳，对吧？
0: 哦。
1: 哦，小时候都是用螺丝剪掉尾巴，
0: 夹在手指缝里吹太小啊。
1: 他吹那个螺丝啊？
0: 吹螺丝你会吗？
1: 我不会啊。
0: 我会，
1: 但我见过别人这样吹过。
0: 你这还剪掉，不能剪掉尾巴，剪掉尾巴不响了。
1: 哦，
0: 它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河岸上，就河堤里面，
1: 嗯，
0: 已经死掉的螺丝，
1: 嗯，
0: 你用清水冲干净。一般我们都是泡完之后就开始刷，然后放在这个指缝中间
1: 啊、
0: 哦，用它那个大螺的嘴对着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两指之间留一点小空、
1: 嗯，
0: 慢慢调节。你对着两指往下吹气，
1: 嗯，
0: 吹的时候它就是个哨子的原理
1: 啊，对，
0: 哨子就是长得像蜗牛，就那类似那种感觉。
1: 所以又后来有很多那种螺，大螺，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吹的时候，很多小孩以为那就是螺的声音，其实里面又装了那个哨子的那个东西。
0: 啊，你说的是海螺？
1: 对对对，
0: 海螺，
1: 对对对对对。
0: 哇，我们俩会太多，真是。
1: 你看下一个啊。
0: 还有啥不会的吗？
1: 我不会吞药片和胶囊，
0: 嗯，
1: 从小到大都是打碎了，我天哪嘛，打碎了药片拌水喝，或者是把胶囊打开兑水喝，就是、嗯、得多苦啊。
0: 不是，这非常危险
1: 啊，因为有的胶囊它是不能掰开，
0: 你到老了
1: 药片也不能掰开，
0: 那老了绝对受罪。
1: 嗯，
0: 因为降压药不能打碎。
1: 对，降压药是这种、啊、是不行的。
0: 对，也不能让你吃一片你就吃一片，你别掰遍半片，半片掰了之后药效更猛。
1: 我奶奶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网友，她是那个把它掰碎了喝，对吧？我奶奶是直接不用水生咽。
0: 我见过。
1: 嗯，
0: 呱呱呱呱就下去了。
1: 对，因为她你看她已经就80几岁了，她从不爱喝水，她不爱喝水，吃药也不用水。
0: 女人都是水做的嘛，就不用啊。
1: 然后吃药，无论吃多少药，哪怕就是一拔哈，那种屁，我觉得一难。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是给别人学了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对药物啊，吃药很少，我就几乎没怎么生过病。
1: 小时候呢？
0: 除了30岁以后开始，就是2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小时候真没生过病。
1: 我小时候经常吃药，就是各种感冒药。
0: 没，从来没有。
1: 没有，小时候医院里面给开的那种小药店里面，
0: 嗯，
1: 小诊所里面开的那个感冒药都是一拔一拔的，还有那个甘草片，
0: 从来没这么吃过。
1: 那你吃过甘草片没有？
0: 没有。
1: 我最讨厌吃的药，你回去可以尝一尝。
0: 我不要，不爱。
1: 那个甘草片就是
0: 干炒面啊。
1: 嗯，他如果是炒面就好了。
0: 甘草片啊、嗯。
1: 对，那个、甘草片呢？如果说就是它堵到你的喉咙里面了，
0: 嗯。
1: 就是你吞药的时候没有完全吞下去，你包括打嗝，然后你整个呼吸道全是那个甘草的味道，
0: 贴着你那儿。
1: 对，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0: 药物留存。
1: 嗯，
0: 它就是这个，它就是滑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看不懂这个，不好意思啊哈。但是这个我对这个医院里面的药物确实吃的是很少，就是以前就不生病嘛。
1: 嗯。
0: 唯一一次记得生病，那就吃药，就是因为要打针，因为我们离那个农村人离那个有的时候两三个村才有一个医务室。
1: 对对对。
0: 就跑过去。
1: 嗯。
0: 打俩针，然后和别人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成片儿的药。
1: 嗯。
0: 你在往下咽的时候呢，一定要仰脖咽。
1: 对对对，直接往后。
0: 它往下沉、
1: 嗯，
0: 你就咽下去了。
1: 嗯。
0: 胶囊的呢会浮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就不能仰脖咽，你就硬咽。
1: 对对对，
0: 他就顺着这儿就下去了。
1: 是的，
0: 但是药片那个，往往呢，就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咽不下去。
1: 嗯，
0: 仰脖留一半，硬着留一半，还会被呛到。
1: 还有那种， 就是你想把它咽下去，但你塞到嘴里面之后呢，发现你还是做不到，然后水进去了又出来了，就是药还在嘴里面，只是你做了一下这个假动作。
2: 老可怜了，尤其小朋友，然后放进去了，水放进去了，咽。
1: 对对对，
2: 哇，又吐手里了，哎呀呀！
1: 而且直接吐了。我有一次喝药，就是喝那个甘草片的时候，直接吐了，把自己给弄胃吐了，你知道吧？那甘草片就在我的脖子，就是那个脖子这一块的这个呼吸道里面卡着贴着，就和你刚刚说的一样。
2: 哎呀，
1: 直接吐了，
2: 听着就难受。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小时候有喝药的时候特别无趣，比如说小时候的药不会像现在的药这么就是那么严谨。咱们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烧那个退烧药。超大一片
2: 普尔西林
1: 啊，但是咱们家比如说你夜里面发烧了，那时候家里面就会找出来这片药，然后给你掰了一半，说你小孩喝一半就行。
2: 那是用量，
1: 那真的是生掰的。
2: 不是，那用量那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普尔西林中间它就有一条缝。
1: 但是现在小孩不就有直接有小孩的那种什么镁，那个就直接喝了。
2: 奥斯卡镁
1: 啊，
2: 是
1: 不知道是啥镁。
2: 这个同志啊，世界在发展。
1: 对呀、啊，我在回忆我们小时候吃药太吓人了。
2: 他那个提锤那个量和药物的那个作用量它不一样、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呢基本上就多了嘛，就这种特殊性的。
1: 对，而且我小时候还经历了什么？你知道有那个头疼粉那个东西，
2: 那大人吃的呀。
1: 对呀、啊，但我小时候我发烧了，然后我姥姥说这个也退烧，然后
2: 它有退烧成分，
1: 对吧？有退烧成分，我喝了之后还真退烧了。
2: 对，它有退烧成分。
1: 但你现在家长不可能敢喂这个。
2: 没办法，就是照对症呢。
1: 对，
2: 而且那个头疼粉还有上瘾成分
1: 啊。我当时内心在想，我不会以后也上瘾吧？
2: 我那一伏二
1: 吧。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很像那个福尔康喝的那个白粉，像不像？福尔康头痛病发了，然后赶紧喝了一包那个就好了。
2: 对，青年大人说头痛粉这玩意儿上瘾吗？
1: 啊，对。
2: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它止痛嘛。止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东西在、成分在里面啊。
1: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和老喂我的时候，我说这和那个尔康喝的是一样的吗？
2: 我们就是纯纯灌水，就是发烧了，
1: 多喝点水是吧？
2: 对，灌水，然后呢，拉肚子灌水拉干净就行了，
1: 嗯。
2: 什么这疼那疼那不舒服这难受的，就是喝水。
1: 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多好，
2: 对，生扛那时候真是生扛，就太不容易了。
1: 不行，这样回忆我们俩特别像特别久远的年代。
2: 你也不久远，这几年发展多快。
1: 对，
2: 我告诉你，再过几年，你就会成为家长口中，我们那时候哪有你这条件呀？对吧？
1: 对。
2: 你慢慢就，你现在都出现了，这是。
1: 你现在你听到小孩有的时候有各种丰富的那种课外课，你就开始羡慕了。
2: 对。
1: 哎，我们那时候怎么没这条件呀？
2: 我有电话手表
1: 啊，
2: 小孩子认为电话手表就是他出生就有，
1: 对，
2: 与生俱来。
1: 嗯，然后我们就
2: 我们那时候都电别说那个电子表，
1: 嗯，
2: 就是谁有个电子表，我要邪命，老师都得看看，
1: 嗯，
2: 老师看你电子表几点了，看看下课了。
1: 还有班里面，假如说有人有那个第一个苹果手机，那个时候
2: 啊，智能机，你说是
1: 吧？对，我觉得哇。他们家一定是那种住在一个庄园里面。
2: 我的第一步啊，别聊了，这里头没有聊到手机了，真是。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
2: 别人会的胶囊啊，
1: 别人会的胶囊，就你不会。
2: 你看这药片和胶囊。
1: 对。
2: 这我是这样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不能并在一起，有人和我一样
1: 这个吗？
2: 他这个有的人他
1: 但我要控制，你看我这个手就很顺其自然，那我右手就得硬控着一下。
2: 那我教你那个练手指的灵活度那个东西还会吗？
1: 这个吗？
2: 就这个，
1: 是这个、
2: 对对对，
1: 我不会认可。
2: 就这个和这个，
1: 你看我在发抖。
2: 这是叫大家来看哈，
1: 我变成了易烊千玺，不要这样。
2: 小小的我是吧？
1: 对对。
2: 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就你不用力，自然而然它就很放松，你一用力它就不行了。大脑控制嘛，手指灵活度，
1: 嗯，
2: 别硬控它，慢慢的，想象。那你要照这样的话，那你螃蟹走路你更不会了。
1: 咋走？这样？
2: 螃蟹走路，螃蟹走两指嘛，就是放在这儿，
1: 嗯，
2: 这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这往这儿走。你有的会就会憋上，看。
1: 你看我的，你看我的。
2: 哇、哦，你那不叫螃蟹，你那叫哇、哦、龙虾。哎，还行还行。
1: 往左不行。往左不行，你看。
2: 锻炼一下，锻炼一下。
1: 再靠近一点吧，说。
2: 嗯。
1: 哦，问可，我能两只眼睛击打，谁不会两只眼睛击打？
2: 对，这个问可确实是。
1: 我会，我会，这个我会。
2: 这个眨眼就是有人很恶心，
1: 就是有点油。
2: 我就属于那种很恶心的，就是眨眼，我就觉得这眼不舒服
1: 啊、
2: 嗯，就没有那种就别人感觉他眨眼很灵动那种感觉。
1: 哦，
2: 就是他眨眼很自然。
1: 你说的应该是刘浩存。
2: 对，我们眨眼就急眼。
1: 对，
2: 就感觉眼有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2: 受不了。
1: 你知道有人有那种吧？比如说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突然间，比如说这样的那种。然后我刚刚在想你说的那种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人。
2: 哦，那个是属于那属于是面部神经问题。
1: 对，神经问题。
2: 真的，有的时候人能做出那个动作呢，就是精神受刺激了。就比如说什么，就不是精神受刺激了，就神经受刺激了。
1: 啊、
2: 这词儿一反过来就不一样啊。神经受刺激，比如说吃酸的。
1: 啊、
2: 他就会急眼。
1: 急眼。
2: 有的人是挤一个，有的人是眼袋抽抽，就那种情况。
1: 对对，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有同班同学，然后眼睛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眨一直眨，然后当时大人就提醒，千万别这样眨了，变成鸡巴眼子了。
2: 对，就一直眨眨眨眨眨，一直眨，很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对，
2: 这个能治过来。
1: 嗯，
2: 两巴掌。
1: 反季说，到底怎么骑电动车？感觉两脚上去，马上就要倒了。
2: 你让它动起来。
1: 我觉得，比如说还有三轮车，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与生俱来的技能。
2: 三轮车有的人不会骑，
1: 对对对，但我以为比如说你周边的兄弟姐妹全都会骑，而且上手就直接会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但有人，我到大学了之后，我的宿舍里面有一个人他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你不会骑自行车，他说我也不会骑电动车，我说你还不会骑电动车
2: 啊，所以说上大学是有作用的。
1: 是吧，
2: 我也是人生当中认识唯一一位
1: 大学的时候遇见的啊、
2: 不会骑电动车的人，
1: 对吧，
2: 然后几个同学教他去骑电动车，我告诉你，人要不会骑啊，他真的就不会骑。
1: 嗯嗯嗯，
2: 你别硬教他，他这么大他都不会骑，就说明
1: 就真不会骑那个。
2: 他真不会，你知道他受伤受多狠吗？他骑自行车，他骑那个电动车，同学刚买的电动车，那时候
1: 还要试一下，
2: 花1800。
1: 嗯，
2: 花学生花1800买电动自行车，在
1: 我也被他给摔坏了吧？
2: 摔坏何止一次啊！就是当天买回来，当天骑，他说我就得教会你，还是个小件的自行车。
1: 嗯嗯。
2: 然后摔到地上，把那个前面那个刹车，给摔坏了。这是刚买来第一天，去修花60块钱，我记得不记得我和他一块儿去的。
1: 不放过自己，也不能放过电动车。
2: 对，然后第二次再摔的时候是半个月以后，旋转把给摔坏了，他都倒右边，不知道为什么。
1: 所以最后还是没学会。
2: 没学会，你知道他自己摔多惨吗？肘关节。
1: 一般都是摔那。
2: 对，
1: 还有膝盖。
2: 都是皮，然后呢都是伤。然后大拇脚趾、脚趾盖都掀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2: 太惨了。后来有一次是因为就是骑着骑着倒了，车子压在他自己的身上，但那个旋转把是在地上杵着的，他的脚面就在那个后面
1: 一直转，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他的脚面，疼得哇哇叫。
1: 以后再也不骑了，
2: 不敢骑了，
1: 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的电动车。
2: 对对对对对，有就是有一次嘛，就开玩笑说。她男朋友带她出去玩儿，她说她要走着，她男朋友说我骑车带你，
1: 我不坐，
2: 对，她不坐，后来俩人分手了。真因为这事儿分手了。
1: 但是你看咱们就是感觉从你坐上那一刻你就会骑，小学生都会骑，是吧、
2: 我们是后来自己慢慢学会的。
1: 对，我感觉没学呀，有学过电动车怎么骑吗？没有吧。
2: 自行车学过没有？
1: 学过学过。
2: 你学会自行车了还需要学电动车吗？
1: 其实我自行车我记得先从4轮开始，然后3轮，然后就把最后那两个小轮子全去掉，是吧？
2: 什么还4轮自行车、
1: 就是你两个大轮子，然后后面那个大轮子旁边附两个小轮子、
2: 两个辅助轮、
1: 对，辅助轮，然后慢慢的给你先去掉一个再去掉一个。我现在还留着那个自行车的。
2: 我们都是纯就是2轮直接上。
1: 哇，
2: 只要不怕摔。
1: 我不行我不行。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自行车，大的轮子那种，然后他说他扶着我。
2: 行，别忙叨了，差不多够了，够了，够了。
1: 卡了，
2: 重新开始说卡，哪卡了？没卡吧？你们卡了吗？
1: 嗯，
2: 你们卡了就卡了吧。
1: 但是我记得我那次学自行车也是一下就会了呀。就对于我们这边孩子，可能学的比较快。
2: 我还搁到了有小半年以来。
1: 嗯。
2: 我有一次是这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干涸的河床，就是大家
1: 你跑到河床上练自行车。
2: 对。因为那个顺着沟下嘛，就是它会上，它也会下，旁边都会有稻草。我说你实在不行，你等到河里。
1: 啊，对对对，有个地方你等到河里。
2: 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我记得
1: 重要的是你也不会游泳呀。
0: 不会啊，不会，但是敢在河里面躺着嘛，那的水又不多，
1: 嗯，
0: 它里面会有那时候有倒伏的那些什么，就是那个玉米秸茬，
1: 哦，直接倒在上面不疼，
0: 对，它就不疼，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我哥家去拿游戏机，
1: 嗯，
0: 当时我就骑着一个不是大件的自行车了，前面就用大件自行车练，
1: 嗯，
0: 后面就开始那个蹬，咯呀咯呀咯呀，它能走，一瞬间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它因为它速度带得快嘛，
1: 啊，
0: 然后我的腿就跟着它动了，哎。
1: 嗯，
0: 那就会打圈了。当天我骑了一下午自行车，为了巩固这个技能，我说明天千万别忘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牙没刷，脸没洗，起来之后先蹬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面蹬一圈。
1: 那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把，假如说你坐在后面，你的脚会憋里边。
0: 会，就会
1: 有这个记忆吧？
0: 往里伸就是。
1: 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有这个记忆，然后那个脚弄得老肿了。
0: 啊，老难受了。陈开心问雪瑞去哪里了？
1: 嗯，今天不摊班。
0: 对，今天不上班。
1: 嗯，
0: 过两天就来了。
1: 对，爱着香菜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的学步车，还有两个辅助轮。对对对，就是那种。
0: 那不就那就是叫学自行车，学步车是学步车。
1: 啊、学步车不是小孩往里面一放，有四个轮子吗？在那里面哗啦哗啦哗啦走。
0: 对对对。
1: 嗯。
0: 但那个别让孩子经常坐啊。
1: 啊，那不好。
0: 你没发现吗？就学步车摔小孩都螺旋腿儿。
1: 哦，
0: 对吧，就是虽然太依赖那个东西了、
1: 哦、是的啊，是的啊。
0: 后来学完之后有些人就很厉害，就是那个学步车练完之后他真的就罗圈，而且特别厉害，看着挺吓人的。
1: 还有下面啊，说我听不清中文歌的歌词，每次别人能听清楚唱的啥，我老是空耳。我也是那种，我听歌只听调，我听了10遍我还不知道歌词讲的是啥。
0: 你去听听老歌
1: 啊，
0: 你绝对能听清楚。
1: 我现在一般都听老歌，
0: 对，
1: 能把我的心情给平复下来。
0: 池塘边的榕树，
1: 这个太老了。
0: 当你走进这个，哎，这就真的是，就是这是，从业标准一种界定吧。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喜欢的风格，它有的就是那种
1: 不一样，而且人会变的。比如说你看，还有人说他不会骑自行车，怎么掌握平衡，还有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嗯、
1: 我只有在亳州才能分得清东南西北。
0: 我出去有的时候也是，
1: 那
0: 就是
1: 你是靠什么分辨的？
0: 手机地图
1: 啊。你是看那个？如果说没有手机地图呢？看太阳。没有太阳阴天
0: 看树
1: 啊，看树。
0: 对，
1: 路牌，路牌可以，
0: 路牌也行、就太多能辨别了，或者还问别人。
1: 哎，你好，这哪是北？
0: 对，找不着北了。好好好，朋友们啊，你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
1: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0: 但是我们现在要下播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吧。
1: 对，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她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万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节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

摩托车钥匙各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火。

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帧帧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都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追求的小目标现在还远不远，你工作怎么样，行业里卷不卷，再给你一根烟，你选择点不点，再回到十年前你应该怎么选。三岁那年学会自己系上鞋带，要好好走路一定不要学坏，才读到初中就会拉帮结派，后来只要喝醉就想跟人结拜，曾经为情所困想着

0: 面都有烦恼。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4: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5: 谢谢阿姨，再见。
4: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 0.03 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45%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0%。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快。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 25%， 面部受伤率减少 80% 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快速拉就会被卡住拉不动。带有预警器的安全带加了一个电子设备，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预警器爆炸起作用，能快速拉紧安全带。而气囊工作完全靠传感器，别的任何部件都限制不了气囊工作。车上有几个碰撞传感器，当某个传感器感知到发生碰撞了，就会引爆气囊。当然，有的车副驾驶有气囊关闭开关，关闭气囊之后，即使发生事故，其他气囊打开，副驾驶的气囊也不会打开。

之所以有不系安全带气囊不起作用的说法呀，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时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惯性力，人就不一定会继续坐在座椅上了，那可能会离开座椅在车内乱撞，甚至飞出车外。这时候即使安全气囊打开了，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因为气囊的位置是固定的，弹出时间也是固定的，如果系了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人就会被紧紧地固定在座椅上，人的位置不会乱动。由于惯性向前运动，头部刚好可以撞击在气囊上，于是气囊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工作，但不一定能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想要最大程度的获得保护，系好安全带是第一关。稍后我们再为您介绍安全气囊的保养维护和注意事项。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在日常的保养当中，配有安全气囊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自检系统。在插入点火钥匙接通电源后，仪表板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就会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启动4到6秒后依然闪烁或者是常亮不息，或者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指示灯频繁闪烁或者常亮，那么则表示安全气囊出现了故障，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查看维修，确保安全气囊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